0: 受生态之美。
1: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怒江州把卫生健康事业作为民生保障重点，通过筑牢村级网底、做强县级枢纽、做优州级龙头、构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3: 一大早，卤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乡村医生赵建美就来到村民六大妹家上门随访。像这样的入户健康检查，她每个季度都会走遍全村。卤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赵建美。
4: 我们现在的药品是保底是80嘛，现在我有86种，一年保健院组织2到3次，以后还有一年到党校封闭式培训1个星期。
3: 目前怒江州共有581名乡村医生坚守基层，共同筑牢健康网底。2025年，怒江州把移动诊疗车下沉行政村义诊纳入民生实事，巡回医疗车定期开进深山村寨，全年累计开展义诊535场次，服务群众超4万人次。兰平县人民医院医生杨志：
5: 每月定期不定时，在中组部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的带领下，组织全县优质医疗服务团队以及乡村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就诊提供便利的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
3: 做强县级医院枢纽，才能把常见病留在县域。2022年以来，上海7家医疗机构先后派出117名专家，对怒江州4县市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协作，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87项，建立专家工作站88个，快速提升了县级医院诊疗能力。卤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李玉菊：
6: 外面的帮扶老师手把手示范，面对面的交流，补齐了自身的短板，收获直观而深刻。
3: 作为全州唯一3甲医院，怒江州人民医院做强重点专科的同时，通过人才下沉、带教共建，把优质技术传导到县乡村，把龙头引领作用转化为群众健康守护。卤水市民陆化觉：
7: 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的安全感、后代感、幸福感有了。
3: 截至目前，怒江州县乡村四级健康守护网已经建成，健康指标持续提升。十四五期间，怒江州人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1.6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保持为零。2026年上半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再创新低。怒江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玉文：
8: 深入推进城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巩固拓展移动诊疗车下基层巡回义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州县的目标，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9: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和应用，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个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成果，构建了两种良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薯。
3: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具有种植和选育马铃薯的优势条件。10多年来，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10: 那这个苗境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绿色。
3: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10: 我们就从前

0: 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实验性。
1: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0: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蜀农的欢迎。滇蜀二三在邢甸、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2: 宝山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聚力培育特色劳务矩阵，做强优质劳务品牌，以一业一品推动劳务品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收。
3: 我现在是在昌宁县的万亩生态茶园，眼下正值秋茶采收的关键时节，在田间地头、加工车间里忙碌的从业者大多是我市省级劳务品牌昌宁红茶师的从业人员。从传统制茶到电商直播，他们不仅活跃在昌宁的茶产业链上，更把千年茶香的红茶技艺带到了更广阔的市场。
1: 施亚丽与茶叶打交道已有20多年，从最初只会采鲜叶卖原料，到如今熟练掌握红茶制作全流程，技术的提升让她的收入翻了几番。茶农施亚丽：
4: 自从进了茶厂，考了昌宁红茶师，现在的收入很稳定。
1: 昌宁霞尔茶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增志：
5: 技艺过硬，而且懂得品控，懂得标准，对我们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开拓市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 2025年11月，昌宁红茶师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目前品牌年均带动就业8万多人次，直接从业人员3658人，劳务总收入超8亿元。昌宁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李莹：
6: 我们探索建立了人社加村社区加培训机构加合作社企业的思维联动服务模式，搭建了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传统茶农向专业茶师、茶品创客转型。
3: 这里是宝山咖啡产业学院的实训基地，我身后的学员呢正在练习意式咖啡的制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宝山咖啡师这个劳务品牌的系统培训，让他们从普通青年成长为专业的咖啡技术人才。
1: 学员杨雪：
7: 我对咖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想把这份好味道带回我的家乡，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1: 郭春坤是宝山咖啡师订单班的首届毕业生，目前已经成长为持证咖啡师二级技师。宝山咖啡师订单班毕业生郭春坤：
8: 毕业之后呢，我进入了比顿咖啡工作，有了技术傍身，我对我自己的未来发展还是特别细心的。
1: 依托咖啡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订单培育，宝山市打通培训考证就业增收全链条，截至目前，全市已开设咖啡专项订单班21个，培育专业咖啡人才1500多名。宝山中等专业学校宝山技师学院副校长杨明敖：
9: 让学员既懂技术、懂品质，又懂我们的市场和懂服务，真正实现学有所长、训有所专和业有所优。
1: 截至2025年底，宝山市已打造出昌宁红茶师、宝山咖啡师、腾冲玉工、龙陵石斛风斗工等9个独具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直接从业14.18万人，关联企业2331家，带动全产业链创收469.65亿元。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如群：
10: 深度挖掘劳务品牌就业岗位，优化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劳务品牌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更多劳动力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增收。
11: 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2: 金秋十月，在曲靖市会泽县纳沽镇，505万亩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盐水石榴迎来大丰收。针对山地果园运输难题，当地因地制宜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目前纳沽镇已有112户石榴种植户安装运输轨道29.7公里，提高了运输

0: 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为破解产后保鲜难、增值难等难题，当地还配齐加工冷链设施，打通产销各环节。在卢房村16交易中心，三条自动化分拣生产线、9座标准化冷库24小时不间断运行，全镇超60%的石榴在这里完成标准化除尘、分级、打包、保鲜。曲靖市马龙区小龙井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和土壤条件，大力推广蓝莓种植。当地引入智能滴灌、科学补光、恒温保鲜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蓝莓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产品精准对接国内中高端水果市场。蓝莓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云南金安达农业有限公司马龙蓝莓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殷彦波：
1: 基地目前是种了300多亩，每天的出货量就是大概在10吨以上。
0: 目前曲靖市马龙区蓝莓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3亿元。蓝莓产业已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优势支柱产业。近年来，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以粮油产业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以生猪、蔬菜两大产业夯实农业基本盘，以水果、中药材、花卉、肉牛四大产业提质增效，同步培育魔芋、小黄姜、蚕桑、鲟鱼等特色小众产业，依托三大功能区域、9条特色产业带串点成面，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集群发力的农业产业新格局。2025年，曲靖农业总产值、肉类、粮油、蔬菜产量均位居云南省首位，农业产业根基持续夯实。曲靖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雄英：
2: 依着曲靖巅峰粮仓定位，依托产业发展，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2026年截至10月7号，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累计保障国际航班2.2万架次，运输国际旅客26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同比增速在全国10大枢纽机场中位列第二。国际航空市场实现快速跃升，国庆假期跨境游热度凸显，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境外市场热点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等东南亚主干航点，马累、香港、加德满都、首尔客流回升，昆明机场门户枢纽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昆明机场联合边检海关等联检单位，全链条保障口岸运行平稳有序，中外旅客出入境顺畅出行。下一步，昆明机场将持续拓展环印度洋、东北亚方向航点布局，深化航旅融合，不断提升口岸运行保障能力与服务品质，做大做强国际客货市场，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7州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本次特别直播共设4场，将于10月13号至16号每天上午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同时全省16个州市融媒体中心和129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本次直播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为主线，串联起微信、陆券、元谋、曲靖、宾川、玉龙、香格里拉等7个长征关键节点。节目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叙事，重温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石鼓渡江、中甸休整等红色记忆，再现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也集中展现90年来沿线各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兴边富民的时代新貌。
3: 迪庆州深挖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通过修缮保护、文旅融合、数字赋能，让雪域高原长征红色资源更好传承。
5: 国庆假期，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 红军用过的马灯、粗布军装、干粮袋等一件件红军实物展品，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游客张佩文：
6: 不管是革命旧址还是这些珍贵的实物，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了解到长征的历史，我内心深受感触。
5: 依托丰富红色资源，迪庆州以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为核心枢纽，串联金沙江七大红军渡口、多处宿营旧址和红色纪念点位，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讲解员石磊：
7: 我们持续征集补藏文物，朱德使用过的驳壳枪、红二方面军军旗、红军童军号等珍贵实物得到妥善管护，雪山草地的铭记红军长征过迪庆基本陈列也在不断优化。同时我们借力科技赋能，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资助项目，也是2025年云南唯一获此项目的文博单位。
5: 此外，当地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对泉州55处革命遗迹实行分级管护、修缮复原，持续充实馆藏红色文物。同时，统筹文化文旅专项资金，重点向红色遗址倾斜，用于文物修缮、环境整治和文物征集。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讲解员石磊：
7: 我们用高精度三维扫描，以0.02毫米精度完成60件重点革命文物数字化采集，数据接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线上平台汇集旧址档案、口述史料，大家既能在馆内体验数字文物，也能通过公众号云端观展，让高原红色资源突破时空，永久留存。
4: 连日来，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展演在昭通市昭阳区乌蒙水乡公园上演，昆明、曲靖、红河、楚雄等州市参演队伍轮番登台，为观众送上地方戏曲盛宴。
8: 夜幕降临，乌蒙水乡公园灯火璀璨，市民戏迷早早到场。展演现场，昆明市代表队带来《龙潮》《打平火》《金沙滩》等节目，楚雄州代表二队演绎《花海童心》《火塘心仪歌》等剧目，红河州代表队的花灯歌舞《巧媳妇闹市场》以诙谐表演勾勒市井烟火，曲靖市代表一队献上第55封信、金花迎喜等5个节目，涵盖花灯、滇剧两大剧种，题材贴近生活，唱腔韵味醇厚。楚雄州代表一队带来花灯小戏《局长的家事》《16岁的你》，以接地气的叙事引发观众共鸣。现场观众马路：
9: 现场这种气氛，演员的这些肢体动作啊，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8: 曲靖市滇剧花灯剧非遗展演中心花灯团副团长王立威：
10: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表演和唱腔爱上花灯滇剧，和我们一同振兴云南的地方戏曲。
3: 普洱市宁洱县深度挖掘茶马古道的历史文脉，以茶咖融合的创新表达，让千年古道焕发年轻鲜活的时代生机，向八方游客讲述新时代的茶马古道故事。
11: 走进那棵李村，古韵街巷生机盎然，业态丰富，古驿道沿线有序分布茶叶、创意咖啡、新式茶饮、扎染手作等多元业态，新旧业态互补相融，相得益彰，构筑起古朴雅致又新潮鲜活的文旅氛围，同时完整保留了那棵李歇马、歇人、歇心的古道本味。游客可漫步千年古街，在山水清幽与市井烟火中舒缓身心，感受古时马帮旅人驻足休整、悠然栖居的意境，让千年马帮驿站的人文底蕴在实景体验中代代延续。新疆游客张春梅：
12: 吃了这的马帮菜、野菜，觉得特别好吃，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除了这些茶马古道之外，可以让人进行一些新的体验。
11: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绝版木刻非遗体验成为那棵里活化马帮文化的核心亮点。游客可以亲手执刀创作，自主复刻古道马蹄、马帮铃铛、古寨门楼等经典马帮元素。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非遗体验，让原本留存于史料典籍、口头传说中的马帮文化走出纸面，走进生活，为游客留下鲜活的旅行记忆。上海游客彭建国：
13: 这边的文创啊也很有特色，体现了这个历史文化跟我们现代生活气息相结合，体验很美好。
4: 十月十一号，第三届荣美云南道务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解比赛决赛在云南民族博物馆成功举办。
8: 本届比赛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路为核心意向，引导参赛选手生动讲好云南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故事。全省16个州市的415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初赛严格遴选，专业组和非专业组最终共有40名选手进入决赛展开角逐，产生1等奖5名、2等奖9名、3等奖14名。参赛台胞吴国荣
14: 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的，一方面也就是跟年轻人、年轻的一代分享分享，交流，就是有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其实我一路走来的路，就像我刚刚在讲解分享的时候呢所讲的，都是一条同心之路。
8: 参赛选手李晨元。
15: 我也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然后呢之后我也会继续努力做一个民族团结的小小讲解员。
1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近日，位于滇池南岸的静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今年首批越冬候鸟，目前已有绿头鸭、谷顶鸡、灰头麦鸡等数百只候鸟现身湿地。随着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植物逐步恢复，为越冬候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和觅食条件。
4: 日前，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联合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研发应用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风险智能识别系统，利用电力大数据治理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目前已在昆明、丽江、怒江等地50余个小区试点应用，累计识别疑似户内充电用户14000余次。
3: 近日，云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山地甘蔗收获机械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重大科技专项制糖副产物高质化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正式启动实施，为蔗糖产业高质量发展破解技术卡脖子问题。
4: 近日，红河学院李一果团队与文山大成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联合成功选育出紫点一号和紫点二号2个多花黄精新品种，获得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云南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证书。这是云南首次选育出多花黄精品种，解决了低海拔地区黄精品种匮乏的问题。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
1: 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2: 手臂上举，
2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4: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5: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我发现啊，让很多男性头疼的是什么呢？就很多女生对自己另外一半表达观点的时候啊，总是半遮半掩啊。有人说女人说话只会说50%啊，后边都有一句隐藏的潜台词。而且最可怕什么呢？最可怕是这前后两句未必是顺承的关系，有的时候这两句可能是完全矛盾的一种反转啊。你比方说，当一个女孩跟你说，其实吧，你这个人呢真的挺好的，那后半句潜台词就是哥们儿，你没戏了。而当他对你说，哎呀你好坏呀，恭喜你，他在说你特别的好。女人说，哎呀不要买了，太贵了，后半句潜台词就是赶紧买啊，别磨叽啊。如果说，哎呀你爱买就买吧，意思就是说小样你敢买的话，看我回家怎么弄你。女人说，哎呀又没有衣服穿了呢，你觉得可能是没有衣服穿了吗？潜台词是没有新衣服穿了，对吧？哎，这一点呢，你看男的就不一样啊。男人说，哎呀又没有衣服穿了，意思是又没有干净的衣服穿了啊，怎么办？非常简单啊，就这衣服翻一面继续穿。我们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啊，互相信任、谦让和理解是一个基础啊。男生能够学会谦让是基本的初级境界，而女孩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学会谦让是更高级的境界。你比如说蘑菇他媳妇儿啊，当年就给我上过一课。蘑菇他老婆跟我说了，说经营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呀，就是互相谦让，尤其是女孩、女生啊，女生得在生活当中啊，学会在某些地方让着对方。哎，我听了之后特别的感动，我说这什么样的境界，对吧？我说嫂子，我跟你说，蘑菇能有你这样的媳妇真是特别幸福啊。那您教教我，你平时怎么让着蘑菇的呢？他老婆微微一笑，怎么让的呀？很简单啊，就是让他做饭，让他洗衣服，让他睡前按摩，让他赚钱啊。我说这，哎呦喂，蘑菇你这自由度太大了点儿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现在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这一周省内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气流和静止风的影响，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多阵性降雨，其他大部地区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那其中呢，10月13号今天受到弱冷空气和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南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周末两天，西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的时段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本周内省内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午后局地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部和东部的清晨局地有大雾。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昆明市东部、临沧市、普洱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迪庆州、丽江市、怒江州、文山州、红河州和西双版纳州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4到21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

0: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
1: 哎，牛哥说了，说呀，自打国庆假期结束以后啊，都知道，很多家长在想什么，在盼着什么，说在盼着这个寒假啊，过年、元旦，等等等等吧。这老牛知道的也挺多啊。这个事儿不光家长盼啊，但是呢，有一个特别的假啊，那大家也在等待，就是秋假的消息啊。根据昆天教育的报道呢，2026年昆明秋假的时间是11月13号到16号，含周末。那如果有变动的话呢，是以学校的通知为准。昨天，深圳理工大学在昆明举办了2027年本科招生媒体见面会。啊，记者了解到，这所备受关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2027年将首次在云南招收本科生，招生的人数呢不少于10人。对于考生来说，明年高考又多了一个新选择。2026年10月10号，省交通执法局组织开展提及约谈，昆明市相关的管理部门参加，昆明市17家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以及主要聚合平台顺风车平台接受约谈。约谈针对行业暴露的合规抽成、低价竞争、安全管理、服务规范等行业突出乱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行业安全合规高质量发展。好，继续来关注政策方面。昆明住房公积金物业费提取业务正式在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上线了。只要缴存职工及配偶在昆明市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且要交物业费的房子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均可申请提取。每户家庭每自然年度呢可以申请提取一次，额度是2500元。当年未使用的提取额度不结转至下一年度。那需要提醒的是，2026年物业费的提取办理时间延长到2027年6月30号，线上办理，无需提供材料，通过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完成。无法通过线上渠道办理的，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前往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服务网点去办理。医疗保障方面，最近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了。2026年10月10号开始进入到集中征缴期了。那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那根据介绍，没有参加职工医保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在校学生、未成年人、新生儿纳入参保范围，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自主选择参加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鼓励参加职工医保。针对困难群体，我省落实参保资助政策，实行资助标准就高不就低，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全额资助，无需个人出钱。城乡低保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低收入家庭中60岁以上的贫困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含农村三级残疾中的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定额资助120元，个人缴纳280元。居住在边境一线行政村的农村重点优抚对象，个人缴费由医疗救助资助120元，个人缴费剩余部分由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补足。25个边境县市一线行政村的农村居民以及经批准的迪庆怒江除

0: 农村低保对象和特困供养人员外的农村居民定额资助70元，个人缴费330元。另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及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定额资助180元，个人缴费220元。这一次参保缴费分为集中征缴期和非集中征缴期，集中征缴时间为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正常缴费的参保群众待遇享受时间为2027年全年，非集中征缴期为2027年2月1号至12月25号，其中2月至6月办理参保，个人缴费仍为400元，但设置至少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7月至12月参保需要个人全额承担筹资费用1124元，同样设置至少3个月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医疗费用不予报销。参保登记可以线上线下办理，线上呢可以通过云南医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手机客户端来登记，线下持身份证件到医保经办窗口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云南省电子税务局一部手机办事通、云南农信 APP 等都可以线上缴费，也可以前往银行网点、税务窗口、村委会 POS 机线下缴费。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保职工可以绑定近亲属使用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为家人代缴居民医保。医保相关政策明确设置连续参保激励机制，连续参保满4年后每多缴1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提高4000元，当年未发生医保报销且次年正常缴费的参保人，次年大病保险限额同步提升4000元，断保呢则重新累计年限。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我们的记者10号了解到，祥鹏航空计划从10月15号起新开昆明直飞韩国大邱国际包机航线，这是昆明首条直飞韩国大邱的客运航线，采用空客 A320 NEO 机型直飞，现阶段按每周三啊，每2周的啊这个3班安排航班的频次来进行运营。10月的德钦现在正是观赏梅里金日照金山的黄金的时节啊，飞来寺观景台正对卡瓦格博主峰适合拍摄雪峰的特写，而务农顶观景台呢则可以拍摄白塔，哎，那这个时候呢也正是错峰旅行的好时候。2026玉溪抚仙湖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22号，21.0997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城市文脉与湖光秘境，报名的通道已经开启了，要您共赏湖光山色。10月18号，2026七彩云南户外运动挑战赛鹿券站暨第18届战马24小时山水鹿券昆明轿子山翻越挑战赛将在轿子山景区举行，全国各地的越野跑好手将齐聚滇中第一峰。10月12号，记者从2026年智利麻将交流会暨第8届世界麻将锦标赛媒体通报会上了解到，这项赛事由世界麻将组织主办啊，中华麻将公开赛组委会、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的第8届世界麻将锦标赛，在10月18号在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开赛。那从2007年首届赛事落地成都以来呢，赛事已经先后在荷兰这个重庆的钱江，还有韩国济州岛、陕西西安、法国里昂、加拿大多伦多成功举办了7届，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赛事统一执行世界麻将组织麻将竞赛规则，区别于民间娱乐麻将，坚持公平竞技、文明意志，始终传递以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理念。这一届赛事将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国际选手与100多位中国选手同台竞技。那相传呢，麻将起源和咱们昆明晋宁名人郑和密切相关。史料传说记载，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为排解船员长期海上航行的枯燥孤寂，创制了这一牌技的娱乐方式。那作为郑和的故乡呢，昆明晋宁是郑和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这一次世锦赛落地昆明也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 最近，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停机公告，玉龙雪山冰川索道和云山坪索道因为开展设备定期检验工作，将分别停机9天和11天进行检修。具体来看，冰川公园索道定在10月22号到10月30号，共计9天开展设备定期检验工作。那检修期间呢，索道也是全天停运，10月31号恢复正常运营。云山坪索道呢是在10月31号开始到11月10号，共计11天的时间开展设备定期检验工作，11月11号恢复正常运营。10月12号，昆明环滇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一则公告，昆明市西山区供电局将对丹霞桥东风坝开合浮桥所属高压线路开展计划停电检修工作。那这个检修期间的桥梁将处于无供电的状态，东风坝开合浮桥临时暂停游客以及行人的通行，进行管控施工时段是从10月12号的晚8点开始到10月14号明天的早上9点30分，管控的时长一共是37小时30分，管控期间全线禁止通行，请各位游客提前规划行进路线，避开管控时段有序通行。这一次停电检修完工并且验收合格之后，将第一时间恢复这个区域对外通行，不再另行公告。最近，迪庆州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免费接驳车暂停运营的公告。公告通告显示呢，当前已经进入旅游淡季，景区内部停车场能够满足车辆停放的需求，所以从10月10号开始，景区免费接驳车就暂停运营了，请各位游客自驾车辆驶入景区内部停车场停放后再行游览。如果遇到这个车流量增大的情况，景区也将适时的调整入园方式。最近云南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了楚雄至景东高速公路项目复工建设，标志着楚景高速实现了由停转建。那楚景高速呢，北接米楚高速，南接南建至景东高速，路线的全长是98.68公里，估算总投资242.14亿元。2024年2月，这个项目被列入暂缓建设项目的清单，前期工作一度停滞。再来关注文艺方面，10月16号、17号，由昆明剧院引进，中国歌剧舞剧院和苏州湾大剧院联合出品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将在云南海埂会堂连演2场。这部剧是以垂虹桥为意象，以笔墨为筋骨，呈现一个在诗酒风流背后承载着知己情谊与精神气节的唐寅。那从2025年11月在苏州湾大剧院首演以来，巡演数十城皆收获了热烈反响，被观众誉为舞剧舞台上的清新之作。10月13号的，也就是今天的晚上7点半，这部剧的主演见面会将在昆明剧院进行，3名主演将到场与观众分享剧目台前幕后的排演故事。最近，云南农业大学部分学生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饭卡里多出了600元。这份沉默又暖心的帮助背后，是云南农业大学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出的隐形资助，不需要困难学生主动申请，学校依据饭卡、消费记录等多维度的数据来识别评估，并且通过学院辅导员、班主任进行核实，最终确定资助名单之后，默默地把钱打到学生的饭卡上。从2024年项目启动到现在呢，云南农业大学已经累计开展了8批次的资助，汇集了1106位困难学子，涉及金额65.7万元。最近，云南嵩明有一位12岁的女孩刷屏短视频平台她呢，这个靠迷上糖画这个靠自学苦练手艺，只9个月的时间，只要给她图片，大多数图案呢，他都能够画出来。他利用假期出门摆摊体验生活，五一期间单日最高的收入达到6700元。哎，你看小小的年纪靠手艺实现创收。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10月12号，昨天的下午，霸王茶姬接不住爆单，犯了低级错误相关的词条，冲上了热搜榜啊，话题的热度是非常的高啊。跟霸王茶姬有关的词条呢，还不止一个。那记者打开昆明的一家霸王茶姬门店小程序啊，昨天看到页面指引线上点单，前方有718杯制作中，但是各个饮品都无法下单，显示门店繁忙。朋友圈有人好不容易点到啊，前面排队显示还有980多单，还有人说呀，要晚上10点半左右才送得到。10月11号，为了庆祝正亲门中网夺冠，霸王茶姬宣布12号全场饮品买一送一。那12号的一大早，不少网友反馈霸王茶姬小程序就崩了，相关的话题迅速的登顶微博热搜榜。门店爆单啊，官方说小程序正在修复。霸王茶姬就小程序崩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在社交平台上致歉说，感受到了茶友们的热情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很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押宝正亲门体现了霸王茶姬的眼光，但是面对瞬时涌入的巨大流量，霸王茶姬没有做好相关的预案，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呢，还是一个相对低级的失误。他认为快消品牌与体育明星的结合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很常见的手法，这也给快消品企业提了一个醒，当您押宝某一个明星一旦爆量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好公关危机，如何进一步的完善自己内部的管理体系，包括小程序的承受能力，门店的备货等等，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那在稍后的时间呢，将进入到今天的广告和整点报时的段落。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应急科普在身边。
8: 森林草原火灾，这一自然界中的无情灾害，以其蔓延迅速、破坏力巨大而令人闻风丧胆。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不仅是对专业技能的考验，更是对勇气和毅力的挑战。火灾现场往往伴随着浓烟、高温甚至爆炸等极端环境，这对扑火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除了专业扑火人员的努力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也是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在参与救火时，公众必须要注意以下安全问题。首先，在参与救火时，务必听从专业扑火人员的指挥，不擅自行动。未经训练的人员不宜直接参与灭火工作，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其次，火场周围存在极高的危险性，公众应保持安全距离，避免靠近火源，同时要注意风向变化，防止被火势包围。第三，必须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弹等灭火工具，以免使用不当引发更大的危险。第四，注意个人防护，参与救火时应佩戴口罩、手套等基本防护装备，避免吸入有害烟雾或烧伤。第五，一旦发现火情，应立即报警并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切勿因贪恋财物而延误逃生时机。森林防火从我做起，绿色家园携手守护。
9: 听众朋友，正在听广播的真是非常的幸运，接下来这个福利限时9分钟领取。什么意思呢？好视力重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99重阳节发放1000份中老年蒸汽眼贴，补助全云南的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现在拨打电话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1000份。想体验的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流眼泪， 那一定早点用上好

0: 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它采用先进促渗透技术，加速黄柏、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趁着好视力九九重阳节，现在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加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这是来自五月天翻唱的一首歌曲《那一季阳光灿烂》。希望把这份灿烂的阳光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听着这样的歌曲，总是让我们觉得活力满满，动力满满。当然，对于繁重的学业和工作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动力。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鼓励自己，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主动再主动。当然，世间少有万全的准备，如果说我们想要实现一个目标，现在就应该行动，在实践当中慢慢的打磨和完善。很多时候，当我们定下目标开始实施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等待着，可能逐渐的目标也就没了，或者说目标只成了一个目标，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等着凑出整块的时间再去学习新的技能，我们每天也可以抽出10分钟的时间，日积月累当然也能够稳步的成长。我们当然也不用想说等想出完美的措辞我才敢去表达，我们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听取别人的建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慢慢地调整和优化。其实很多时候迟迟地不敢动身，只会放缓我们向前的脚步。要知道，真正的成长从主动地迈出第一步开始，勇敢地迎接曾经不敢尝试的挑战，主动地参与集体的交流和分享，即便是步履缓慢，也远胜于原地的观望。那些主动争取来的机遇，主动跨出舒适区的瞬间，最终都会在时光里为我们铺就长路，达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所以主动真的很重要，主动的向前一步，当然我们也需要主动的用心去对待他人。人和人之间的情谊经不起漫长的搁置，你以为的再等等，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再也无缘的遗憾。所以如果此时有和你闹矛盾的人，那就主动的和他递个台阶。这个时候的主动是不想因为一时的好面子赌气错过

我真正在意的人。当然也可以主动的给欣赏的人发条消息，不必反复的揣测对方的回复，先把心底最真诚的认可传递出去。也可以主动的给老朋友发一句问候，重拾旧日的暖意，让友情保持鲜活。我们还可以主动的跟爸妈说一句想念，一句简单的吃饭了吗，我想你了，都是最珍贵的礼物。人生来来往往，对自己在意的人主动的去珍惜，再主动一点去维系，其实主动的迈出一步永远都不会晚。当然幸福并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主动经营来的。日子过得有没有温度，往往并不在于生活给了你什么，而是在于你愿意主动的为自己做些什么。所以我们也需要主动的把日子过好。吃饭的时候不要总说都行，我们可以主动的说出自己想吃的菜。我们也可以挑选一身心仪的穿搭，遵从内心的审美，让平凡的日常多一份自在和舒展。路过街边的花店，也可以为认真生活的自己挑选一束喜欢的鲜花，亲手给自己制造一份欢喜。其实惊喜并不需要总是等别人带来，我们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得充实又有温度。总是被生活推着前行的人，就慢慢的容易丢失感和自我的能力。所以试着从一件善待自己的小事情做起，把人生的主动权放到自己的手里，我想这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愿所有的朋友每一季都阳光灿烂。

0: 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近日，经云南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楚雄至景东高速公路项目复工建设，路线全长98.68公里，估算总投资242.14亿元。近日发布的云南省 A 股上市公司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云南省辖区内共有上市公司39家，总数居全国第23位，总市值9549.55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并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至10月24号进行网上报名。依托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上行通道持续打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

0: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初步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12号18时20分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瓜子好大。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和旅游出行有关的话题。今年的国庆长假期间呀，亲子游是迎来了高峰，然而呢，有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情累到了崩溃。什么事儿呢？搬床。根据报道，有酒店的保洁员发帖吐槽说，客人入住之后呢，自行拼床，退房复位床铺的费，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体力，简直是累到崩溃，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在评论区里啊，同情保洁员的人很多，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表达了无奈。为什么呢？假期带着孩子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而大床房呢又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没办法，只能在标间硬凑出一张超级大床。
0: 假装说回了一塌糊涂，倒下就想家。
1: 当然了，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供需矛盾所致。近些年来呢，亲子游早就已经不是旅游市场的边缘的需求了，尤其是到了寒暑假、国庆这样的一些大假的假期，家庭客群往往是酒店最重要的客源之一。比如说，我看到就有平台发布的数据，2026年初到5月份，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70%。难得的假期，二孩多孩的家庭出行，出于照看的便利和成本的考虑，往往呢都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呢，现在大多数的酒店的房型设计呢，还是1到2名成年人一个标间作为默认的场景。那么大床房容不下四口人，双床房的单人床呢又太过于局促，节假日亲子房紧俏，需求量很大，供给却跟不上，于是呢没办法，拼床就成了最朴素也最无奈的选择。和快速的增长的亲子游出行的需求相比呢，很多酒店的房型的供给，刚刚我们说到，仍然是1到2个成年人这样的标间的设计，要么就是一张大床，要么就是两个单人床。而真正的能够容纳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很有限，一到旺季就供不应求。今年的国庆假期同样是这样，有媒体报道，多家酒店的亲子房在节前早早的就被订满，有一些呢要到长假临近结束才会腾出来。由此呢，很多家庭没办法，只能想自己拼床，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块儿，成为一张超级大床。那么当客人退房之后，保洁人员要把房间恢复到原状，自然就得把他们拼出来的超级大床再分成两张小床。保洁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也不轻松啊。所以呢，亲子房一房难求的这个现象可以说是明确地释放了市场的信号，酒店的房型和服务也应该跟着家庭出游的状态调整了。酒店有必要重新的审视亲子房的供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增加家庭房、亲子房的数量，让房型结构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当然了，增加亲子房也并不是简单的就在房间里多加一张床。事实上呢，亲子房之所以普及的速度还不够快。

其实也和这个行业的痛点有关。之前呢，看到有媒体就报道说，对于酒店，尤其是一些连锁品牌的酒店来说，房型的改动呢，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部的设计标准，包括家具的尺寸、服务的流程和培训的系统等等，都要跟着发生变化。而且呢，亲子客群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你像一家三口，还有一家四口，或者是说家庭三代同游，对于床位空间的需求那是各不相同的。而与此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如果大量的固定的设置亲子房，那么酒店还需要考虑到了淡季的时候入住率和改造的成本。那既然这样呢，当然酒店就应该考虑更加灵活的一些解决的方案。比如说除了这个亲子房的施工改造，也可以通过一些轻便的手段来提高房型的可转换性。比如说采用一些更加容易移动拼床和固定的床具，根据入住客群灵活的调整布局，提供儿童床、沙发床，还有床的护栏等等设施，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灵活的进行变通和提供。这样呢，到了亲子游的旺季，一间普通的标间就可以快速的转换为适合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四口入住的家庭房，而淡季呢，完全可以恢复原有的布局，从而兼顾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的控制。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今年的国庆假期过了之后啊，关于这个有保洁人员吐槽说搬床都搬的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当然了，住客和保洁都不应该指责，双方都在承受着供给矛盾带来的一个痛苦。有数据显示，今年的国庆期间，家庭亲子出行占总出游人次的72%，而亲子房型预订量同比上涨65%，亲子游从边缘需求变成了主流场景。酒店的产品逻辑却没有同步的更新，很多的一些连锁品牌的标准客房呢，依然还是以比如说一些商务啊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而家庭房和亲子房呢，要么有，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有限，要么改造门槛高，涉及到标准、家具的尺寸、服务流程等等系统性的调整。但是呢，话说回来，难改并不等于说不应该改，或者说不能改。供需配措的信号现在已经足够的明确了，酒店行业当然就需要拿出更加务实的措施来增设亲子房，不必都要走施工式改造的这种路子，轻量化的一些可转换的方案就更加具有可行性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可以移动拼合固定的床具，根据入住的客群灵活的调整布局，提供儿童床、床护栏、沙发床这样的一些设施，按照需要配置而不是固定的占用客房的面积。预订平台当然也可以有优化的空间，比如说增设多人家庭出行的这个筛选的维度，在房型页面明确的标注床型的尺寸和可以加床的信息，让家长在下单的阶段就能够匹配到合适的房间，减少抵达酒店临时想办法的这种窘迫。信息透明好，查找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有风经过我，当然了，说到底，一边是带着孩子出门为孩子睡哪儿发愁的家长，一边呢是长假连轴转还要反复的搬床复位的保洁员，双方啊都不应该成为这个问题的承受者。关键呢还是酒店的产品和服务要及时的更新，借助不断增长的亲子游的热度。亲子游拼床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真的不应该由住客和保洁来硬扛。家长需要的是能够睡得下一家人的房间，而保洁需要的是不必额外的透支体力的清扫工作，两者之间本来是没有冲突的，冲突的是滞后的供给和已经发生变化的消费需求。当然亲子游未来不会退潮，家庭出行的需求也许会越来越大，酒店行业也需要读懂这张拼起来的床所传递出来的信号，及时的更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接住亲子游的热度，这样呢也能传递一个更多关照多元需求的旅游市场应该有的一个温度。站在更大的角度来看，供给更加的丰富，更关照多元需求的旅游市场，当然也是建设生育型友好社会的题中之意。

0: 确实哈，关于这个亲子游，现在很多家庭如果带着孩子外出假期旅游的时候，就尽量的选择一些比如说这个度假酒店呀，能够提供一些亲子房，但是它毕竟还是很有限，这样的一些儿童型的度假酒店毕竟也非常的有限，所以一到这样的长假期间呢，可能很多都得抢，那么自然供给的这个不平衡就会带来，一方面是价格的极大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可能你出钱你也不一定能订得到。一家人尤其是拖家带口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出行出去玩，能够睡好休息好当然非常的重要，如果休息不好，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一家人出去游玩的体验，甚至呢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哈，说了那么多这个关于亲子房这张床的这个窘境啊，还真不是住客和保洁之间的一个对立，它折射出的就是亲子游的热潮之下我们的住宿市场的这个短板，它越来越暴露的明显，亟待去补齐。很多家庭选择自行拼床呢，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去制造麻烦，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家庭是两个孩子，多孩的家庭如果结伴出游，孩子比较小的话，你出于照看孩子的这个考量，当然是希望能够和大人住在一起。你包括像我们家，虽然我们家一个孩子，孩子也大了，但是像我们现在一家三口出去，原来孩子小的时候呢，你可能还能订个大床房，三个人挤在一个大床上好像还行，而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你不可能带着他再睡在一个张床上，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就需要同样出行的时候也需要订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这样的亲子房。但是我在预定，平时我在预定的时候，哪怕不是旺季的时候，我在寻找这样的时候，我也发现不太容易寻找到心仪的这个酒店，要么这个酒店我喜欢可是没有这样的亲子房，要么就是有亲子房的，但是可能它的位置区域并不是我想要的。所以足以见得哈，无论是淡季还是旺季，亲子房的需求都在与日俱增。当然了，一方面酒店要及时的看到这样的一种痛点，及时的进行一些更新解决，而我们的线上预订平台呢，当然也可以优化一些筛选的标签，增设多人家庭出行的一些筛选的维度，让游客在下单的阶段就能够很好的匹配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些酒店，避免到了酒店之后再去临时的想办法。当然我们提醒我们的游客也可以在订房前主动的去咨询酒店的房型条件，优先的选择适配家庭人数的房间，尽可能的减少私自挪动重型家具带来的一些设施的损耗。亲子游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常态，旅游业提质升级，既要关注到我们游客的出行体验，当然也要体恤到一线服务员的劳动和付出，用产品迭代来接住大众的出行的新需求，才能够实现游客住得舒心，从业者少些额外辛劳的双向共赢。
1: 要向全世界宣告青春绽放。
0: 好的，聊到这儿我们要暂告一个段落，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森林草原，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色家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态屏障。然而，火灾这一无情的破坏者，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安全。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我们需要了解并实践森林草原防火的重要性。首先，必须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火灾危害的认识，增强防火意识，是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如电视、广播、网络等，广泛传播防火知识，让更多人了解火灾的危害和预防措施。同时，在学校、社区等地方开展防火教育活动，让防火意识深入人心。其次，必须严格火源管控，火源是引发火灾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需要严格管控火源，禁止一切违规用火行为。在森林草原地区，要设置明显的禁火标志，并加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用火行为，同时还必须

0: 于建立完善的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完善的火灾预警系统，及时发现火情并迅速作出反应，同时加强消防队伍建设，提高灭火救援能力，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处置，保护森林草原，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绿色家园，让森林草原永远焕发生机与活力。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但接下来的这个话题还是和大家的出行有关系。如春蚕到死四方而起，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床车大军，您听说过吗？说床车大军，在解释这个词儿之前呀，我们先要来说一个自驾游。确实自驾游的热度现在越来越热，而床车自驾游也来了。今年以来呢，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的后排如果放平了就是一张大床，驻车的时候呢可以开空调，有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的功能。过去呢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现在在增加着一种新的功能，就是短暂的住宿。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可以说是非常的流行，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主都选择放弃了酒店，把自家的汽车改造成了移动的卧室，在高速服务区、景区停车场甚至是酒店停车场过夜。最难为天理，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里，床车大军再次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不小的讨论热度，而所谓的酒店危机论也又一次的发酵了。也就是说，很多开着这样的一些新能源车的人，他停在了旅游景区或者停在了酒店的这个停车场，他不住走酒店。这个看上去呢是旅行方式的一次变化，实际上它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旅游市场长期形成的一套消费逻辑。就是床车大军他们不住房，这冲击的不只是酒店行业，甚至可能是整个旅游生态。一直以来呢，每到黄金周和假期旅游的旺季，酒店业的价格就是成倍的上涨，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要出行你就得提前的订酒店，一间平时两三百的客房，可能到了旺季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涨到六七百，甚至是上千，卷并不少见。当然，从市场规律来看呢，这个也不难理解。游客在短时间内集中的涌入，而酒店的客房呢，也不可能突然的增加好几倍，供不应求，自然就会带来价格的上涨。但是呢，这样的上涨主要是来自于市场需求的激增，可是并不意味着住宿品质也在同步的提高。相反，满房之后，像停车、早餐、保洁、电梯等等相关的服务就会变得拥挤，也就是说游客花的钱变多了，体验没有相匹配。过去呢，可能即便消费者觉得很贵，往往也只能接受，因为你出门旅游，你总要有个地方睡觉，那必须要去住酒店、住民宿。而现在不一样了，很多的新能源车就可以成为床车，它也在给消费者增加了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价格合适呢，我就住酒店；价格如果高得离谱了，我就在车里将就一晚。当然了，床车现在还没有到可以取代酒店的地步，也没有必要去取代酒店。但是它真正影响的地方在于，只要有一部分消费者在面对高房价的时候他会选择不住，那么旺季旅游酒店调价就会多出一个权。

权衡利弊的因素。当然了，酒店当然还是可以依据供求的关系来涨价，但是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体验来寻找替代品。市场从来不是只有卖方根据需求变化来调整价格的，现在包括买方也在价格过高的时候会选择用脚投票。这种变化影响的也不只是睡在哪儿，而是改变了游客钱花在哪儿。你想，一个家庭原本呢准备花5000块钱旅行哈，比如说其中呢有2000块钱可能就得花在住宿上头，但是如果通过床车，可能就把住宿的支出降低了1000块钱，那么省下来的钱呢可能就会花到餐饮娱乐其他的地方，也可能会让家人多玩一天。旅游消费呢本来就是有限预算的重新的分配，而床车的出现未必意味着游客不消费，而可能意味着游客开始重新的决定自己的消费结构，这对旅游城市来说尤其值得重视。在这个国庆假期刚过，社交平台上的床车大军的旅行账单就引发了热议。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多块钱，6个晚上住宿费只花了500块钱，而且从四川到福建，从甘南到青甘环线，游客选择睡在车里，省下了数千元的住宿费。很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床车旅行的账单，很多网友表示这就是松弛感旅行。当然也有网友吐槽说不方便，这样玩的累。但是呢，省钱便捷的背后呢，行车躺卧的安全风险，对于公共资源的消耗，不是说非法改装的法律后果也随之的浮现。有高速交警就明确的提示，机动车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如果是躺卧风险很大，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的抛射，容易造成伤亡。也有这个车辆工程师也指出，家用车所有安全防护设计是只针对了乘客端正的坐好，系好了安全带这个状态，而一旦座椅放倒之后，3点式的安全带没有办法贴合胸腔和髋骨，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人体就像没有保护的重物，气囊弹出的位置错位，可能还会造成2次致命的伤害。当然这说的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最不能躺卧哈。而比行车安全还更加日常的就是床车大军对于公共资源的消耗。有媒体报道，很多的车主啊是扎堆公厕洗漱洗衣，像生活的污水、餐厨的垃圾随意的倾倒进了绿化带。一些车如果长期的占据公共的车位，把做饭洗衣排污这些生活的需求就全部的转移到了周边的公共设施上，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旅行成本摊给了当地的居民和城市。经济层面的矛盾同样也存在，有媒体报道，在青甘环线上，很多的床车游客啊，把车停在酒店的门口或者是附近的停车区域过夜，方便的时候呢，就用酒店的厕所，也到酒店去接水，而酒店呢，也没办法，只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不知道您的身边有没有在这个国庆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也出现了这个床车大军哈。确实哈，过去我们衡量一个地方的旅游的热度，经常关注的是游客量、酒店的入住率，还有平均的房价等等这些指标。但是呢，现在随着房车、露营、民宿以及一些床车等方式的增加，酒店的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获得旅游消费之间，它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度的同步了。游客不住酒店，不代表他消费减少。相反，如果说住宿成本降低，能够延长停留的时间，那么可能餐饮呀、购物啊、景区和休闲娱乐这些消费可能就会增加。所以啊，真正值得旅游业思考的不是怎么样把床车挡在酒店的停车场之外，而是怎么样接住这种新的市场需求。我们没有办法限制大家，你不允许住在车上，你不可以有床车大军。床车的游客他可以不预定酒店的客房，但是呢，他们仍然需要停车、充电、补水、洗澡、上洗手间、换洗等等相关的服务，也需要餐饮、购物和娱乐。当然了，不住酒店并不意味着说就可以无偿地占用酒店的经营资源，私人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边界还是需要厘清的。
现在呢，有一些床车游客之所以

0: 堆酒店的周边去蹭厕所、热水，甚至是洗衣的设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正规营地和相关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还不够充足。换个角度看，这些需求本身其实也是新的生意和增长点。停车位、充电桩、补水点、洗浴间、公共厕所和营地都可以依法依规的收费。关键呢，当然也是需要价格透明、服务匹配、选择充分，总之要合情合理。也就是说，能够把这些零散需求转化为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服务，那么谁就能够真正的留住这些新出现的床车大军游客。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床车大军带来的不仅仅是住宿方式的一个变化，它更多的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的出题。你比如说，酒店也可以根据淡旺季、供求关系来调整价格，旅游目的地呢，也可以通过价格调节客流。但是当游客拥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替代的选择，光是靠节假日的高价来获取一次性收益的逻辑，那么就很难一直的持续下去。当然，这也是对旅游业的一次提醒，那就是我们的旅游业真正该卷的不该只是价格，而应该是服务和体验。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住宿条件，更加便利的配套设施，更加合理的价格，能够让游客愿意留下来，还愿意再来，这才是更加可持续的竞争。
1: 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
0: 当然了，床车大军给出的提醒也在于，游客的选择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旅游目的地要做的不是说想办法把一次的消费做高，而是把一次到访的时长变得更长，让他们多停留和再次的到访。当然，也有很多人担心说，床车大军会不会重演帐篷大军的这个演化的轨迹哈？当然了，有这个可能。其实呢，尽管很多新能源车主已经能够实现说把座椅放平，然后呢让自己的后排形成一个大床，但是睡过的人都知道，真正的睡起来它并没有床那么的舒服。现在呢，很多床车大军呢还是属于一个尝鲜的性质，毕竟很多高溢价的车型都是把床车属性当做自己的强卖点来重点的营销。车主呢对此也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记忆点和强预期，那就是我买了这样的这个车，它有这个功能，我当然得找机会用一回了。那至于说到底是用过就回不去了呢，还是试过就不再试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换个角度来理解，能够玩床车旅行的得拥有一辆大空间的新能源车，而这样的群体呢，本身也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对于生活品质啊、居住体验呀，他们也有着较高的要求。从购买力和消费特点来说呢，这些人群不太可能说把一直都睡在车上作为他们外出旅行的常态。偶尔睡一下是可能的，但是你让他出去那么多天一直睡在车上可能并不是很现实，因为住在车上空间相对狭窄，卫浴啊、洗漱啊都很不方便，还有包括你的隐私还有你的静谧性，相比酒店那都有很大的差距。当然，未来床车旅行也许还是更加适合比如说在住宿不便的野外，或者说临时性的一个夜宿，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如果是原野荒野好山好水，睡在车上透过全景天窗看看星空，这可能是浪漫。但是如果是在城市的停车场里睡在车上，好像有点像现在年轻人说的有点没苦硬吃了。其实床车旅行的新的玩法最大的意义还是在于让找住宿不再是一件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旅行的足迹延伸得更远，停留的时间更长，但是并不会直接的对旅游目的地的宾馆业构成太大太直接的冲击。很多原本地位稳固的旅游中转地，也许呢，当然也要借这样一个机会来思考自己的定位。毕竟如果随时随便哪里都可以在车上住一晚，又何必专门的杀一脚绕一趟呢？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再接着聊。接下来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哈，什么呢？到横店去拍戏，这说的还真不是演员。现在去横店演戏已经成为新的文旅的热点。有数据显示，某短视频平台“我在横店过戏瘾”这个话题总播放量突破了3.4亿次。今年的国庆假期前几天，短剧拍摄的档期都已约满，单日的订单达成了70-80单。横店呢，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影视拍摄的基地哈。但是现在也在发生着改变，横店以往的沉浸式体验项目现在变得很丰富，不仅能够当群演围观剧组拍戏，还能够和园区里的 NPC 互动，赚取一些片酬换礼物。很多游客现如今到横店可以变身为主角，真实的参与一部成片的实景拍摄。往日剧组里的导演、制片、摄像、妆造那些专业团队全部改称为造梦师，专门为游客量身定制竖屏短剧。所以很多人也开玩笑说，横店原来是这个拍摄影视剧的基地，而现在呢，后来变成了拍短剧，而短剧呢都在手机端看，都是竖屏。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横店已经不叫横店了，叫竖店。当然这是个玩笑话哈，这也是文旅需求和影视行业变化所碰撞出的一个结果。其实从需求端来看呢，沉浸式文旅是当下年轻人热衷的一个消费方式。过去呢，人们用性价比来衡量消费行为，而现在新价比被频频的提起。什么叫新价比呢？就是我们愿意花一笔钱，能够在心理上换回多少愉悦、松弛、被治愈的瞬间。横店影视城呢，作为一个影视拍摄的基地，也是一个影视文旅综合体，制造的是文化产品，提供的是体验服务。像很多有一些打出的广告，218元全资进组这样的一个调侃，其实呢就是消费者对能够自己成为主角、过一把戏瘾完成的这个新价比的衡量。更为关键的是，拍摄的视频自带分享的属性，可以成为和身边人聊天的一个谈资，这让体验不再是瞬时的，而成为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交货币，满足了游客的多重情绪的需求。而这些美丽消费者需要新的文旅体验，横店也需要新的发展机遇。事实上呢，今年以来，短剧行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像 AI 短剧迅速地占领着短剧的生产赛道，行业的成本结构、人员结构和资源分配也随之进入了新的模式。有舆论认为，为游客提供短剧的拍摄体验是 AI 冲击下的二次创业，当然了，这可能是部分原因哈。其中呢，是一种顺势而为，从原来的为少数的剧组服务，到现在成为普通人的造梦服务，这个转变就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导向。原来有很多的影视剧组需要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而现在呢，随着这个萎缩哈，有一些这个影视剧组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些工作人员该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变化。这种转变基于市场的需求导向，依托的是横店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原来有的场景、服化道、群演、拍摄、剪辑这些专业人员就地进行转化，让没有演艺基础的普通游客同样也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自己的一部短剧成片。当体验变成了标准化的可批量生产的商品的时候，那所谓的体验式的消费、沉浸式的文旅才会更加的可持续。最重要我知道，也就是说，原来是演员到横店去拍戏，现在游客也可以在横店去演戏。今年呢，全国各地也有很多新开的一些投建的影视基地，尤其是针对短视频拍摄形成的竖店。所以啊，也不妨深入洞察这个行业的现状，选择优势的赛道，避免同质化的竞争。影视基地呢，不仅仅是提供影视剧拍摄的场景，它也是产业人才的聚集和影视生态的一个营造的地方。如果说想要踩中体验经济的这个节拍，就需要有专业的人才储备，要有成熟的拍摄的流程，把这些资源重新的组合，才能够长出新的业态，丰富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我心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当然了，这条路上还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去解答的。你比如说，这个剧本怎么样创新？可能一些随着大家的这个体验感的增加，也需要不同的剧本。

0: 不同的这个去体验的这些演员哈，这些普通的素人，他也有需求，有不同的需求，还有服务如何标准化，价格怎么样能够更加亲民，包括版权和隐私又怎么样保障，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都一一需要亟待理清。总的来说呢，进一步打磨好的产品才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前来数店体验的游客。
1: 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

0: 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

0: 红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新闻进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近日，省政府印发云南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规划，其中明确建议改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长度2.2万公里。10月16号到20号，云南省第五届传统戏剧曲艺汇演将会在昆明举行，集中展示云南非遗保护的丰硕成果。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迭代设计，稳妥有序地推进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技术研究以及国产化关键技术的实验验证。今年的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相互袭击，当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了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茨海峡及附近的阿曼湾海域在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在12号上涨，截止到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0: 一号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宝山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聚力培育特色劳务矩阵，做强优质劳务品牌，以一业一品推动劳务品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增收。
2: 我现在是在昌宁县的万亩生态茶园，眼下正值秋茶采收的关键时节，在田间地头、加工车间里忙碌的从业者大多是我市省级劳务品牌昌宁红茶师的从业人员。从传统制茶到电商直播，他们不仅活跃在昌宁的茶产业链上，更把千年茶香的红茶技艺带到了更广阔的市场。
3: 施亚丽与茶叶打交道已有20多年，从最初只会采鲜叶卖原料，到如今熟练掌握红茶制作全流程，技术的提升让他的收入翻了几番。茶农施亚丽，
4: 自从进了茶厂，掏了昌宁红茶师，现在的收入很稳定。
3: 昌宁霞尔茶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增志，
5: 技艺过硬，而且懂得品控，懂得标准，对我们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开拓市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3: 2025年11月，昌宁红茶师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目前品牌年均带动就业8万多人次。直接从业人员3658人，劳务总收入超8亿元。昌宁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李莹，
6: 我们探索建立了人社加村社区加培训机构加合作社企业的思维联动服务模式，搭建了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传统茶农向专业茶师、茶品创客转型。
2: 这里是宝山咖啡产业学院的实训基地，我身后的学员呢正在练习意式咖啡的制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宝山咖啡师这个劳务品牌的系统培训，让他们从普通青年成长为专业的咖啡技术人才。
3: 学员杨雪，
7: 我对咖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想把这份好味道带回我的家乡，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3: 郭春坤是宝山咖啡师订单班的首届毕业生，目前已经成长为持证咖啡师2级技师。宝山咖啡师订单班毕业生郭春坤，
8: 毕业之后呢，我进入了比顿咖啡工作，有了技术傍身，我对我自己的未来发展还是特别有信心的。
3: 依托咖啡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订单培育，宝山市打通培训考证就业增收全链条，截至目前全市已开设咖啡专项订单班21个，培育专业咖啡人才1500多名。宝山中等专业学校宝山技师学院副校长杨明敖，
9: 让学员既懂技术、懂品质，又懂我们的市场和懂服务，真正实现学有所长、训有所专和业有所优。
3: 截至2025年底，宝山市已打造出昌宁红茶师、宝山咖啡师、腾冲玉工、龙陵石斛风斗工等9个独具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直接从业14.18万人，关联企业2331家，带动全产业链创收469.65亿元。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如群，
10: 深度挖掘劳务品牌就业岗位，优化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劳务品牌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更多劳动力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增收。
0: 楚雄州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全面的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1: 国家现在实行一种长服险，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像老年失能，
12: 在楚雄州老年护理院荣康颐养中心，楚雄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在场的老人讲解长护险核心内容。陈汝琼的丈夫属于失能老人。

0: 漫长的照护日子里，家庭承受着经济、精力双重压力。听完政策介绍，他满是期待。
1: 报销比例比较高，特别减轻了我们家庭的很大负担。
0: 据统计，2025年楚雄州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52.1万，占总人口的22.4%；65岁以上人口34.7万，占比14.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全民参保、互助共济筹集保障资金，参保人员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后，可享受喂饭、洗浴、翻身等生活照料以及配套医疗护理服务，相关照护费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报销。市民李浩昌：
2: 这个保险对我相当实惠，我们一个月只要100多块钱，一个月就1000多块，1万多块，只要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0: 在照护服务供给上，楚雄州同步搭建起居家、社区、机构3类互为补充的护理服务体系。通过失能等级评估的参保群众，可结合自身身体情况、居住条件与家庭实际，自主选择适配的照护模式，全方位匹配不同家庭的照护诉求。楚雄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李红菊：
3: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能减轻家庭负担，释放家庭人力，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惠民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扎实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4: 昆明住房公积金物业提取业务正式的上线了。那么只要是缴存了职工及其配偶在昆明没有接亲的公积金贷款，而且要交物业费的房子，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就可以申请来提取，每年最高可以提取2500元。我们来了解。
5: 每户家庭每自然年度可申请提取一次，额度为2500元。那么当年未使用的提取额度不结转至下一年度。2026年的物业费提取办理时间呢，可以延长至2027年的6月30日。
6: 线上办理住房公积金物业费提取业务，无需提供材料，可在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上完成。
5: 登录后首页点击我要提取，选择物业费提取和对个人信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对应选项，然后点击下一步，根据剩余可提取额度录入本次提取金额，点击授权签字，人脸识别后验证通过即可提取。
6: 如果房屋产权人是配偶，本人发起申请后需由配偶通过线上渠道完成授权。
5: 配偶登录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后，点击我要授权，选择物业费申请授权或撤销。若配偶在昆明市无住房公积金账户，则无需登录，录入个人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行安全验证，核对个人信息、物业费信息无误后，即可点击提交，安全验证通过，那即可完成授权。等授权完成后呢，申请人再通过我要提取、物业费提取继续办理。
6: 无法通过线上渠道办理的，可携带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婚姻状况材料、经备案的商品房购房合同（含备案登记表）或不动产权证、申请人名下有效的一类储蓄卡，前往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服务网点办理。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物业费提取业务刚上线不久，线上办理需求集中，系统访问量较大。目前线上渠道支持24小时全天候服务，周末和节假日正常办理，建议错峰提取。
4: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特色水果迎来了丰收，宝山龙阳的甜柿火红上市，在普洱墨江的牛油果香漫山野，玉溪新平的冰糖橙也挂满了枝头，特色产业正在成为群众增收的甜蜜引擎。
6: 在宝山市龙阳区普漂镇的甜柿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在采收，还有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体验采摘。摘下的甜柿自然脱色，擦一擦就能入口，甜脆清新。
7: 普漂的这个甜柿真的特别甜，然后摘下来宝宝就能现吃，我们每年都过来摘一

0: 点带回家里面给老人给孩子都吃一点。
1: 近年来，蒲瓢镇通过农业加文旅加节庆的融合模式，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同时延伸开发出甜柿冻干脆片等深加工产品。目前蒲瓢镇甜柿种植面积突破了3万亩，覆盖农户近4000户，年产值达2.3亿元。
2: 以前我们的甜柿是农户拿着这个提篓啊篮子这些去路边卖，现在我们的甜柿呢是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在直播平台电商这边销售量还是可以，销路还是很广的。
1: 金秋十月，普洱市墨江县蒙弄乡半坡村牛油果种植基地迎来了采收季，果农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鲜果。
3: 主要种植的这个牛油果品种是属于哈斯牛油果，现在到了金秋十月，牛油果它的这个果肉它的内含物质都形成了，这个时候使用牛油果是最佳的口感，我们会不断的在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1: 目前基地每亩定植34至40棵牛油果树，进入盛果期后，单株产量可达120公斤，亩产可达1吨。眼下，玉溪市新平县12.1万亩冰糖橙即将成熟上市。走进水塘镇，漫山遍野的橙树已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
4: 这个今年比去年呢，打开畅凉也每口也增长10公斤左右。
1: 新平县地处哀牢山脉中段，立体气候显著，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种出的冰糖橙皮薄多汁，清甜化渣，市场口碑良好。
5: 大概今年嘛，大概也得600多吨。今年的这个品质嘛，可能按目前的这个情况，前面也比往年那个好一点。我们这个去了销往北京、上海。
6: 国外渠道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在那个泰国，然后还有加拿大那边。
1: 随着冰糖橙集中上市期临近，水塘镇7家果品分选企业正加紧调试设备，全镇已建成16条选果生产线，日选果能力超过1500吨，配套冷库储存容量约3000吨。
6: 去年我们因为出产量非常的高，进产量这些就周转率都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就专门采购了背后这条绿盟的四通道的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话能达到那个每小时20吨以上的这个一个分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选果厂的这个吞吐量。
1: 围绕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和品牌建设，新平县推动冰糖橙和沃柑错峰上市，拉长供货期，提升市场竞争力。截至2026年8月，新平县柑橘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其中冰糖橙种植面积达12.1万亩。
7: 秋意渐浓，昆明的银杏果也成熟了，纷纷落地，不少市民弯腰捡拾，想带回去尝个鲜。医生提醒，银杏果是有毒的，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就捡拾是有中毒的风险的。来了解。
8: 文林街人行道上散落着黄澄澄的银杏果，有的已被踩碎，露出黏腻的果肉，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酸腐味。
9: 果多不多？
10: 还可以，
9: 还可以，有人来捡吗？
10: 捡的，
9: 还是有人来捡
10: 是吧？
9: 一般都是捡回去吃吗？
10: 他们有的说可以新鲜的话就拿着煮着吃，然后也可以拿着晒干以后，就是拿着煲汤的时候用了。
8: 银杏果也叫白果，秋季食用银杏果是很多人的习惯。在传统中医理论中，银杏果具有敛肺平喘、收涩止带、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但是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银杏酸，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触碰或食用过量有中毒的风险。医生指出，不少市民在捡拾银杏果的同时，会习惯性地把银杏果的果肉捏碎，以便取出果仁。但其实银杏果的种皮和果肉中含有致敏成分，若剥壳时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而到了食用环节，银杏果果仁中含有亲情酸、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若食用不当或过量食用，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银杏果胚芽中含银杏酸、亲情酸，是银杏果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尤以绿色的胚芽毒性最强。

0: 云南省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曹艳平。
1: 给他熟食，不管蒸啊、煮啊、炒啊、炖啊，其实都可以。你入药也是要充分的煎煮，只要是充分加热以后，它的毒性就小很多了。
0: 曹医生强调，在路边随意捡食的银杏果可能有农药、尾气等污染风险，建议去正规渠道买炮制好的银杏果。如果要吃银杏果，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性。成人每次银杏果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不要吃。
2: 连日来，第十一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展演在昭通市昭阳区乌蒙水乡公园上演了，咱们去看一看。
3: 夜幕降临，乌蒙水乡公园灯火璀璨，市民戏迷早早到场。展演现场，昆明市代表队带来龙潮、打平火、金沙滩等节目，楚雄州代表二队演绎花海童心、火塘心仪歌等剧目，红河州代表队的花灯歌舞巧媳妇闹市场以诙谐表演勾勒市井烟火，曲靖市代表一队献上第55封信、金花迎喜等五个节目，涵盖花灯、滇剧两大剧种，题材贴近生活，唱腔韵味醇厚。楚雄州代表一队带来花灯小戏《局长的家事》，16岁的你，以接地气的叙事引发观众共鸣。现场观众马路，
4: 现场这种气氛，演员的这些肢体动作啊，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3: 曲靖市滇剧花灯剧非遗展演中心花灯团副团长王立威，
5: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表演和唱腔爱上花灯滇剧，和我们一同振兴云南的地方戏曲。
6: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7: 新华社消息，记者12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批次督查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记者10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1.6%。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4个月过半。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记者10月12号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

0: 即将发布。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协议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发布。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北部、玉溪市、红河州北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明天的天气情况是小雨天气，气温呢是15到22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奉献，
1: 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3: 欢迎听众朋友在每周二的14:30，每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加油吧少年和我们相聚。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百般的爱的。新奇、学习、压力和疑惑，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讲，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所看到的。加油吧少年，我们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老师、同学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孤独症。孩子不爱说话，性格内向，是不是就意味着孩子有孤独症？贵人语迟的说法会不会让家长忽略需要关注的信号？马晶晶和周媛媛这两位老师将会从社交沟通、重复刻板行为等等这些表现来说起，来理清楚常见的误区，帮助家长学会日常观察，来理解专业评估的一些重要性，也会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孩子的差异。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马老师和周老师就进行了采访，我们来认识一下二位老师。马晶晶，教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特殊教育专业负责人，特殊教育学士学位点点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周媛媛，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硕士，香港特殊教育学博士在读，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系教师，主要研究孤独症儿童教学与干预、特殊儿童家庭支撑，累计负责参与孤独症儿童案例干预200多例。来听一听二位老师的解读。
4: 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说到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

0: 陌生但是也备受关注的题目是孤独症。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老师，分别是马晶晶老师和周媛媛老师，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先请两位老师来和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系的老师周媛媛。那我主要的一个方向的话，可能就集中在今天我们所讲的孤独症专业方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专业的马晶晶。
0: 欢迎两位老师。马老师，很多人对孤独症的认知还停留在字面的意思哈，就觉得孩子不爱说话了，性格孤僻了，是不是就孤独症？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孤独症它应该是病症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在你们专业看来，它的核心表现是什么？它和普通的内向，或者说我们平常了解的只爱一个人玩这样的孤独，是不是有区别的？
2: 这样我先分享一个我看到的案例吧。有一个妈妈，她发现自己家的孩子2岁多了还不会叫人，叫他的名字呢也不一定回答，就喜欢一个人玩车轮子，一转还是能转上1-2个小时。家里边的人会说没事儿，特别像是男孩子哈，就说话可能比较晚，还有一句话叫贵人语迟。结果等到3岁半的时候再去医院确诊是孤独症，但是这已经错过了最早的这个黄金干预期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孤独症呢？我们专业上呢叫做孤独症谱系障碍，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其实不是心理问题，不是我们说的性格上的问题。特别近几年呢有一种观点，那么叫做神经多样性。那么这种神经多样性的视角就为我们理解孤独症其实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框架，我们不再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像您说的这个疾病呀或者是缺陷呀，而是从社会的这个模式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差异，去看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包容和接纳。那么说到这个孤独症的核心表现的话呢，主要是有两大类。第一类的话呢叫做社交沟通障碍，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不会跟人互动，不太能读懂别人的情绪，也不太会跟你分享注意力。比如说一个好玩的东西哈，你只给他看，他可能根本就不会顺着你的手看过去。那么在生活中，这样的孩子不是不想和人玩，而是真的不会。他对社交的兴趣比较弱，又缺乏技巧，加上很多还有一些语言的问题，他就形成了一个真空。他弄不懂别人，别人也搞不懂他，他就只能通过一些奇怪的举动或情绪来表达，最后谁也不能理解谁。第二类的话呢叫做重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窄，有的孩子只穿同一件衣服，洗了他就不愿意再穿了，有的必须走固定的路线，换条路走他就会崩溃会大哭。
0: 我们家长还以为这是固执，其实不是。
2: 对对对，是的，是因为他的一种刻板行为。那还有的话呢，可能您看那个吸尘器的声音或者是吹风机的声音，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一般的声音，
0: 就是很有点吵，就没有别的什么感受。
2: 是的是的，但是孤独症的孩子就特别的恐惧，听到的话呢一般就会捂着耳朵尖叫。那您刚刚问这和普通的内向社交恐惧有什么区别，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哈，一个内向的孩子在班里不爱说话，但是他能够看懂别人的情绪，比如说他的同桌哭了，他知道这是伤心了，可能还会递给他 一包纸巾。他也想交朋友，只是不好意思去主动。而一个孤独症的孩子，他可能完全看不懂哭是什么意思啊，也不会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他们不是害怕社交，而是缺乏社交的本能。那么至于刚刚提到的社交恐惧症呢，那就是害怕社交了，可能担心出丑或者是被负面的评价。但是他们的社交能力本身是正常的，一个社恐的孩子在家里可能和父母的说话是很流畅的，只不过到了公共场合比较紧张而已。但是孤独症的孩子在家里一样也是叫不应，不看人，不会玩互动游戏的，所以千万别把这个不爱说话就等同于孤独症了。那么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叫名字没有反应，不会用手指东西，不会假装游戏啊，一定要早点去评估，不要等，因为这个早一年和晚一年干预结果可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孤独症 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也请马老师说一说这个孤独症。

0: 差的原因是什么？
1: 关于这个原因的问题哈，其实到目前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目前研究了几十年，我们可能得到了一个共识，就是孤独症不是由某一个原因导致的，而是很多原因一起起到作用的结果。那么其中遗传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因素了。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吧。那么研究发现哈，这个同卵的双胞胎，如果其中一个有孤独症，另一个有孤独症的概率就非常高，能达到70%-80%，甚至是90%。但是您看这个异卵的双胞胎，基因就是和这个普通的兄弟姐妹差不多的啊。那么两个人同时得孤独症的概率就低了很多，只有10%-20%。这个差距真的是很大哈、啊，那就说明基因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条件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研究家族史的也发现了。那么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有一个孩子是孤独症了，那么第二个孩子患孤独症的风险肯定比普通的家庭要高出10%-20%。这些证据都指向遗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但是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啊，我们说即使是同卵的这个双胞胎也不是100%就同时都是孤独症。那就说明光有遗传是不够的，一定还有别的什么，比如说妈妈怀孕的时候严重的感染。
0: 严重感染是指什么？例如说
1: 可能是一些疾病，然后一些不当的用药，或者是她的这个环境可能存在一些化学的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污染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哈，我们说这个可能的因素啊。但是截至目前应该没有被证实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孤独症肯定不是因为父母的这个教养不当而造成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因为原来有一个特别害人的理论，叫做冰箱妈妈理论。他就是说啊，这个是因为妈妈太冷漠了，太疏远了，才导致孩子病了。虽然我们目前不太清楚孤独症确切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先天大脑发育的一种差异，而不是谁犯错了。那么正是因为原因复杂，所以也不存在什么特效药或者是根治的方法。那我想我们能做的不是去找啊，这是谁的责任，而是尽早的发现，科学的干预，那么帮助孩子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当然我也建议啊，不要去听信那些什么排毒疗法呀、进食疗法呀，还有什么神经营养针之类的偏方。这些东西可能一个是浪费了钱，关键还可能耽误孩子。我想科学的干预才是唯一正确的路。
0: 周老师，你来说一说这个孤独症和自闭症它是不是同一回事儿？
2: 好，其实关于孤独症还是自闭症，其实大家什么呢，只是在不同时期大家对于这类儿童的一种不同的命名。其实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两者会混用。但是近些年的话，在整个的一个医学呀，包括我们谈到的教育领域里面，逐步的会用孤独症来替代掉了自闭症。
0: 那马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早一年干预和晚一年干预它的结果差得很远。那周老师，那孤独症通常会在孩子多大的时候会被发现？你们在平时的这个调研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2: 其实从整体的一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它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那我们的孤独症儿童一般可能1岁左右，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初步的异常信号。那这样的一个异常信号可能到了1岁半左右，我们的家长可能就会明确的通过他的行为语言能够去识别出来。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就是真正的确诊的话，一般是集中在儿童2到3岁左右。不同的儿童他的个体差异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家长的话，其实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以通过日常儿童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去对儿童来进行一个自查吧。那这个在我们的孤独症领域其实也有被称是孤独症儿童早期非常明显或者是最为明显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信号了，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步行为。哪五步呢？比如第一，不看，就儿童他可能跟你的眼神目光没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他会逃避跟你进行目光的对视。那他与对方的眼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更多的是可能集中在我们的鼻子嘴巴这个梯形区，但是直接的进行眼神对视的这种行为就发生的非常少，甚至是完全没有。那第二步就是不应，

0: 所谓的我非常刚才马老师也谈到了，对，不回应，你叫他名字不回应。比如说那第三步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止，就他不会有，也不会通过一些恰当的肢体动作去表达他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故作妆容，他可能不会点头，不会摇头。那第四步就是不当，就我们谈到的不恰当的一些情绪行为问题，比如说突然就站起来拍桌子，然后突然就在地上打滚。第五步就是不语，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语言方面的一个特征。嗯，就所谓的不说话，或者是说话比较晚，
1: 嗯，但是有的孩子的确就是我知道的说话的确是晚，
0: 嗯，
1: 两岁真的是还不会说句子，会不会是孤独症？
0: 不，语言发展就是迟缓，它是孤独症儿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但是并不能单一的把语言发展迟缓就等同于孤独症。
1: 我再接着刚刚的问题再追问一句哈，如果这个孩子说话晚，但是例如说到个两岁三岁他就开口说话了，而且说的时候相对来说不是说词语，他说句子，这种是不是就不应该算作是孤独症？
0: 嗯，但是你要看一下他的社交有没有问题。就语言方面，他可能到了两岁三岁，可能像您说的，他比如说出现了跟正常儿童比较齐平的一些水平，是吧？但是他如果社交方面也有一些核心性问题，或者是他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核心性问题，那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到专业的机构。
1: 社交的核心问题是指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比如说他没有社交动机，比如说他想要这个东西，他想跟小朋友玩，马老师刚谈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想跟别人玩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1: 啊，
0: 然后过程中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去维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他们的友谊，包括什么呢，包括别人的情绪他也没办法识别调整。
1: 就综合来看哈，
0: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五步来的话，那我们的家长其实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儿童来进行一些观察。谈到这样第一个，具体我们来说，比如第一个眼神方面，眼神交流方面，其实这个是我们孤独症儿童早期最容易被忽略掉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往往其实是早期孤独症儿童被识别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了。正常的宝宝两到三个月就会看人，然后追视人脸，但是的话你会发现像我们的孤独症儿童，可能他在整个的过程中他就不会看人，包括他要玩玩具，然后妈妈去我们说是去逗笑他，他也没有眼神上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家长的话可以从这个方面眼神上面要留意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语言的发育迟缓，正常的儿童可能一岁左右他会比如谈到的会叫爸爸爸妈，是吧？然后到了一岁半左右他就会说一些简单的叠词了，但是对于孤独症儿童而言，可能到了一岁半他还不能去说一些简单的字音，是什么？甚至到了两岁左右他都完全不会开口，不会说话。
1: 嗯，
0: 所以当然也会有就是一类儿童，就非常特殊的一类孤独症儿童，就是他早期他的语言发展甚至超过了普通儿童，但是突然有一天比如说他到了两岁半甚至三岁的时候，他的语言急速的退化，回到了他在没有学语之前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例子了。那第三个就是刚才所谈到的，我们的这样从行为角度来说，孤独症儿童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典型信号，就是刻板性行为。那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的一个侄女，他的侄女就是典型的喜欢玩轮胎。就有一次他的亲戚来他家里玩，然后骑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大人们在里面就聊天，然后他的侄女儿就在外面悄无声息的，大人们都以为他在外面玩游戏，是吧？结果后面一看，他把人家自行车的车轱辘都跟人家卸下来了，就全程的在那个把那个自行车的轮胎就围绕在我们的院子，就一直玩一直玩就滚，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我在很多的特殊学校里面也见过，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喜欢玩那个我们说矿泉水瓶，他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可能就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可以玩下去。那像刚才马老师谈到的，有的孩子他比如说对颜色要求非常高，他可能从头到脚必须要是绿色。我记得上个月我去特殊学校看到一个孤独症儿童，他不喜欢看到绿色的东西，然后那天中午他们老师给他打了一碗汤，然后不小心那个汤面上飘了一粒小葱花，他当时就把整个的碗就扔到地上，就大哭大闹。就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儿童的那个他的一个什么单一性的行为。但是我们这里又要什么呢，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再次强调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谈到的一个问题，孤独症儿童他的一个确诊他一定是一种综合性的。我们不能说儿童我们的宝宝他一次没有跟妈妈对视，为什么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到了一岁左右他还没有发字音，然后我们的家长相当相当焦虑。我曾经见过有一些家长带着宝宝从一岁开始，从昆明然后到我们的比如说到武汉，然后再到北京，再到上海，再到深圳，一圈花了几年的时间， 就是什么的，哎，我好焦虑，好焦虑。他说这个我的宝宝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要赶紧去各种大医院去对他进行确诊。
1: 嗯，
0: 结果最后回到一圈之后，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儿童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期，就窗口期已经错过了。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让人觉得惋惜的一个事情。
1: 那他不是已经及早的去诊断了吗？
0: 但他诊断了，很多家长都会抱着一种侥幸性心理，就这个哪怕是我
1: 接受不了，
0: 对，我接受不了，就哪怕我寻找的这个医生是三甲医院非常有名的医生，他也会抱着侥幸心理说会不会诊断错误了。
1: 嗯，
0: 所以他要什么，我要去寻找最好的医生，我要寻找最好的医疗条件来再次确诊。然后这样一圈回来，其实最后的结果没改变，我们说的经济上精力上都花费了，最后就会发现结果还是得要去承认他这个结果。单一的一些信号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孤独症，所以咱们如果说家长发现什么呢，发现有一些疑似的或者有些异常的信号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建议要及时到正规的我们的三甲医院，是吧，我们的儿科来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早发现早干预。
1: 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这一话题。
2: 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然是。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发现新云南。今天呢，我们首先来梳理云南全力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重点湖泊保护治理的成效显著。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云南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一路前行。

0: 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北部、玉溪市、红河州北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2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楚雄小雨，16到23度；大理多云转阴，13到23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香格里拉晴，-1度到18度；蒙自多云，17到30度；丽江多云，9到22度；临沧小雨，16到25度；泸水小雨，16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曲靖小雨，15到23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5度；玉溪小雨，14到25度；昭通多云转阴，13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5到22度。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欢迎走进今日热点。云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地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的云南篇章。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的保护治理成效，我们来关注。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怒江州把卫生健康事业作为民生保障的重点，通过筑牢村级网底，做强县级枢纽，做优州级龙头，构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4: 一大早，泸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乡村医生赵建美就来到村民六大妹家上门随访。像这样的入户健康检查，他每个季度都会走遍全村。泸水市六库街道排路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赵建美：
5: 我们现在的药品是保底是80嘛，现在我有86种，一年保健院组织2到3次，以后还有一年到党校封闭式培训一个星期。
4: 目前，怒江州共有581名乡村医生坚守基层，

0: 共同筑牢健康网底。2025年，怒江州把移动诊疗车下沉行政村义诊纳入民生实事，巡回医疗车定期开进深山村寨，全年累计开展义诊535场次，服务群众超40000人次。兰平县人民医院医生杨志：
1: 每月定期不定时，在中组部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的带领下，组织全县优质医疗服务团队以及乡村医生共同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就诊提供便利的服务，做到小病不出村。
0: 做强县级医院枢纽，才能把常见病留在县域。2022年以来，上海7家医疗机构先后派出117名专家，对怒江州4县市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协作，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87项，建立专家工作站88个，快速提升了县级医院诊疗能力。卤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李玉菊：
2: 外面的帮扶老师手把手示范，面对面的交流，补齐了自身的短板，收获直观而深刻。
0: 作为全州唯一3甲医院，怒江州人民医院做强重点专科的同时，通过人才下沉、带教共建，把优质技术传导到县乡村，把龙头引领作用转化为群众健康守护。卤水市民陆化觉：
3: 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的安全感、后代感、幸福感有了。
0: 截至目前，怒江州县乡村4级健康守护网已经建成，健康指标持续提升。14-5期间，怒江州人均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1.6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保持为零。2026年上半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再创新低。怒江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玉文：
4: 深入推进城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巩固拓展移动诊疗车下基层巡回义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州县的目标，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5: 今天上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了70周年庆祝大会，在贡山县第一中学隆重举行。
6: 上午9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在雄壮豪迈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7: 今天特别激动，亲眼看着我们的家乡70年的变迁，路越来越好，家乡越来越美，各民族团结互助，和睦相处。
8: 我在贡山生活了几十年，亲眼见证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后我们会继续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
9: 我老家是兰平的，2022年来到贡山工作，今天节目十分精彩，在今后我将扎根贡山，勤勉工作，为当地发展倾尽绵薄之力。
6: 演出尾声，全场起立共同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响彻球场，彩烟腾空绽放，贡山回响的旋律久久回荡。演员代表风雅思：
10: 排练的过程中也是我们重新感受家乡千变的过程，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想用本民族的歌舞把贡山儿女感恩奋进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
6: 庆祝大会主题文艺演出副总编导董梅林：
11: 本次文艺汇演所有舞蹈节目，我们立足贡山本土，把独龙、怒族、藏族、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民俗文化融进舞蹈编排，其实在风雨变迁，我们想用肢体语言讲述贡山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故事。
6: 70年来，贡山各族群众攻坚克难，实现千年跨越，基础设施、特色产业、民生保障取得长足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贡山各族儿女将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奋力谱写贡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为了能够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的桂皮山村委会田如良通过敲门送平安的方式，在村里开展了一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12: 村民特别是摩托车，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在上红岩村，小组长田如良采取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要领、火灾逃生技巧、暴雨天出行注意事项以及家庭应急包配备建议等实用知识。上红岩村村民田如慧：
2: 我们的村小组长经常给我们宣传这个防灾减灾的自救方法，就是我们也很掌握了很多的逃生的这种方法。
1: 田如良说，防灾减灾是一项长期工作，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他将继续通过宣传栏、村组微信群、应急广播等渠道推送安全知识，并结合日常网格走访排查隐患，切实筑牢上红岩村安全防线。田如良：
0: 每年放行来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些简单的方法跟大家讲，把知识跟大家说，我们就推举出一种推办法，就是用一种推办法来及时的来以来看这些天气，也就是一看一亮，耳听声响，三查二哨。那我们联合了我们省上县上使用的这些办法，也就是1266机制或者是疑似隐名被人卡，这些我们全部联合用上去，之所以才把这个灾难减到最轻最轻了嘛。
3: 听众朋友，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的团队开展了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与应用，荣获了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个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成果，构建了两种良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薯。
4: 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具有种植和选育马铃薯的优势条件。十多年来，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5: 这个苗就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绿色。
4: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5: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4: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5: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薯农的欢迎。滇薯23在邢甸、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3: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的专项计划。通知明确了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呢是面向脱贫地区的实施，重点呢向国家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和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呢云南拟选派578人。
6: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

0: 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听众朋友，宝山呢立足产业的发展实际，聚力培育特色劳务矩阵，做强优质劳务品牌，以一业一品推进劳务品牌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让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增收。
2: 我现在是在昌宁县的万亩生态茶园，眼下正值秋茶采收的关键时节，在田间地头、加工车间里忙碌的从业者，大多是我市省级劳务品牌昌宁红茶师的从业人员。从传统制茶到电商直播，他们不仅活跃在昌宁的茶产业链上，更把千年茶香的红茶技艺带到了更广阔的市场。
3: 施亚丽与茶叶打交道已有20多年，从最初只会采鲜叶卖原料，到如今熟练掌握红茶制作全流程，技术的提升让他的收入翻了几番。茶农施亚丽，
4: 自从进了茶厂，考了昌宁红茶师，现在的收入很稳定。
3: 昌宁霞尔茶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增志，
5: 技艺过硬，而且懂得品控，懂得标准，对我们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开拓市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3: 2025年11月，昌宁红茶师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目前品牌年均带动就业8万多人次，直接从业人员3658人，劳务总收入超8亿元。昌宁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李莹，
6: 我们探索建立了人社加村社区加培训机构加合作社企业的思维联动服务模式，搭建了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传统茶农向专业茶师、茶品创客转型。
2: 这里是宝山咖啡产业学院的实训基地，我身后的学员呢正在练习意式咖啡的制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宝山咖啡师这个劳务品牌的系统培训，让他们从普通青年成长为专业的咖啡技术人才。
3: 学员杨雪，
7: 我对咖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想把这份好味道带回我的家乡，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3: 郭春坤是宝山咖啡师订单班的首届毕业生，目前已经成长为执政咖啡师2级技师。宝山咖啡师订单班毕业生郭春坤，
8: 毕业之后呢，我进入了比顿咖啡工作，有了技术傍身，我对我自己的未来发展还是特别有信心的。
3: 依托咖啡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订单培育，宝山市打通培训考证就业增收全链条。截至目前，全市已开设咖啡专项订单班21个，培育专业咖啡人才1500多名。宝山中等专业学校宝山技师学院副校长杨明敖，
9: 让学员既懂技术、懂品质，又懂我们的市场和懂服务，真正实现学有所长、训有所专和业有所优。
3: 截至2025年底，宝山市已打造出昌宁红茶师、宝山咖啡师、腾冲玉工、龙陵石斛风斗工等9个独具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直接从业14.18万人，关联企业2331家，带动全产业链创收469.65亿元。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如群，
10: 深度挖掘劳务品牌就业岗位，优化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劳务品牌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更多劳动力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增收。
1: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特色水果迎来了丰收，宝山龙阳甜柿火红上市，普洱的墨江牛油果香漫山野，玉溪新平的冰糖橙啊挂满了枝头，特色的产业正在成为群众增收的甜蜜引擎。
11: 在宝山市龙阳区普瓢镇的甜柿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在采收，还有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体验采摘。摘下的甜柿自然脱色，擦一擦就能入口，甜脆清新。
12: 普漂的这个甜柿真的特别甜，然后摘下来宝宝就能现吃，我们每年都过来摘一点带回家里面，给老人给孩子都吃一点。
11: 近年来，普漂镇通过农业加文旅加节庆的融合模式，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同时延伸开发

0: 出甜食、冻干脆片等深加工产品。目前，蒲瓢镇甜食种植面积突破了3万亩，覆盖农户近4000户，年产值达2.3亿元。
1: 以前我们的甜食是农户拿着这个提篓啊、篮子这些去路边卖，现在我们的甜食呢是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在直播平台、电商这边销售量还是可以，销路还是很广的。
0: 金秋十月，普洱市墨江县勐弄乡半坡村牛油果种植基地迎来了采收季，果农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鲜果。
2: 主要种植的这个牛油果品种是属于哈斯牛油果。现在到了金秋十月，牛油果它的这个果肉，它的内含物质都形成了。这个时候使用牛油果是最佳的口感。我们会不断的在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0: 目前基地每亩定植34至40棵牛油果树，进入盛果期后，单株产量可达120公斤，亩产可达1吨。眼下，玉溪市新平县12.1万亩冰糖橙即将成熟上市。走进水塘镇，漫山遍野的橙树已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
3: 这个今年比去年呢，打开畅凉也每口也增长10公斤就有。
0: 新平县地处哀牢山脉中段，立体气候显著，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种出的冰糖橙皮薄多汁，清甜化渣，市场口碑良好。
4: 大概今年嘛，大概也得6波多吨。今年的这个品质嘛，可能按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嘛，也比往年那个好一点。我们这个去了销往北京、上海。
5: 国外渠道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在那个泰国，然后还有加拿大那边。
0: 随着冰糖橙集中上市期临近，水塘镇7家果品分选企业正加紧调试设备。全镇已建成16条选果生产线，日选果能力超过1500吨，配套冷库储存容量约3000吨。
5: 去年我们因为出产量非常的高，进产量这些就周转率都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就专门采购了背后这条绿盟的四通道的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话，能达到那个每小时20吨以上的这个一个分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选果厂的这个吞吐量。
0: 围绕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和品牌建设，新平县推动冰糖橙和沃柑错峰上市，拉长供货期，提升市场竞争力。截至2026年8月，新平县柑橘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其中冰糖橙种植面积达12.1万亩。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

0: 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99重阳敬老节，我们特别找到好视力给咱发现新云南的节目听众啊送出一大波的健康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参加。今天呢，咱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你打个电话，直接就送给您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啊，眼睛模糊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得再大，看着还是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啊，眼睛就刺痛流眼泪。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是市面上独一份，它能够发热，贴在眼皮上呢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地打开毛孔，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当场贴啊，当场有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看东西啊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不管是出门散步遛弯，还是在家看手机电视做做饭，都轻松多了。赶上一年一次的重阳节，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重阳健康大礼包，只要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好视力，除了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

0: 额外呢再加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一样的云南，不一样的温度，尽在非常云南，吃喝玩乐风土人情，非常云南告诉你。
2: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聚焦周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市聚焦。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周市方面的消息。如今呢，在曲靖市瞻邑区的田间地头、村坡小院，一部手机、一方屏幕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越来越多的外来的旅居客呢，扎根乡土，逐梦乡村，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实现就地就业、增收致富，从观光的游客变身赋能乡村发展的新农人。
1: 在龙华街道红瓦房村坡小院，主播张文博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瞻邑乔丝、洋芋片、干辣椒等特色农特产品。很难想象，如今熟练带货、扎根乡村的他，最初只是一名途经瞻邑、偶然旅居于此的外地游客。
2: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环境打动了，觉得这里全是土的，就是吃饭用的东西，还有土房、土墙，全是土的。我就觉得这里有农村生活的感觉，空气山水呢都让人觉得很治愈。本来我只是打算做一个匆匆路过的旅人，可待得越久呢，我就越舍不得这里了。
1: 乡村优美的生态留住了人，完善的创业平台稳住了业。近年来，瞻邑区持续培育直播电商新业态，高标准打造村坡小院，面向新就业群体、旅居创业人群，免费提供直播场地、技能培训和创业帮扶，搭建起零门槛、低成本的数字创业舞台，让有意向的群众、旅居人员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就业。张文博：
2: 后来看到村里打造村坡小院，专门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旅居人群提供免费的直播场地、学习渠道和创业平台，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这对我们外来旅居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于是我就想着，既然我喜欢这里的山水，喜欢这里的好物，那么我就不如留下来。
1: 看准乡村电商的发展机遇，张文博主动留在瞻邑，扎根乡村，潜心学习直播技能，深耕农特产品带货赛道。从最初镜头前紧张生疏，到如今从容推介本土好物，他在一次次实战中积累经验，成长蜕变，在这片陌生的乡土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赛道、新事业。
2: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原本只是一场随性的旅居，却让我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职业、新赛道。
1: 以流量赋能乡土，以直播助力振兴。如今的张文博早已把瞻邑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坚持用镜头记录乡村之美，推介本土好物，让藏在大山里的优质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大众，让更多人看见瞻邑，了解瞻邑。
0: 近年来呢，临沧市耿马县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依托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创新推广坚果加咖啡立体复合种植模式，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单一种植见效慢、土地利用率低的难题，走出了一条以短养长、一地多产的乡村振兴增收路。
3: 走进耿马自治县蒙简乡大寨村坚果种植地，饱满坚果挂满枝头，林下咖啡长势喜人，农户们忙着除草管护，田间景象生机勃勃。蒙简乡现已发展坚果套种咖啡4000亩，橡胶套种咖啡6000亩，纯咖啡种植1000亩，预计每年可为5个村集体增收超过70万元。

0: 蒙简乡大寨村种植户李贵兵。
1: 我们家现在种着20多亩这个坚果地，然后全部都是套种着这个咖啡。这种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既有坚果的这个收入，又有咖啡的收入。这种下来的话，它就是既不浪费我们的地，又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收入。
0: 为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蒙简乡持续完善咖啡产业链，建成年处理5000吨的咖啡鲜果生产线，同时推行2+N+N联农带农模式，搭建企业、村集体、农户利益共同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蒙简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甘银淼：
2: 我们探索推行坚果加咖啡、橡胶加咖啡的立体复合种植模式，让短期收益与长期效益有机结合，有效破解了传统单一种植见效慢、土地利用率低的难题。我们正全力打造黄瓦咖啡金字招牌，奋力让边疆咖啡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跨越。
0: 下一步，耿马县将持续盘活山地资源，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稳步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为边疆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3: 听众朋友，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继续关注。
4: 金秋十月，在曲靖市会泽县纳沽镇，505万亩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盐水石榴迎来大丰收。针对山地果园运输难题，当地因地制宜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目前纳沽镇已有112户石榴种植户安装运输轨道29.7公里，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为破解产后保鲜难、增值难等难题，当地还配齐加工冷链设施，打通产销各环节。在卢房村石榴交易中心，3条自动化分拣生产线、9座标准化冷库24小时不间断运行。全镇超60%的石榴在这里完成标准化除尘、分级、打包、保鲜。曲靖市马龙区小龙井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和土壤条件，大力推广蓝莓种植。当地引入智能滴灌、科学补光、恒温保鲜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蓝莓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产品精准对接国内中高端水果市场。蓝莓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云南金安达农业有限公司马龙蓝莓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殷彦波：
5: 基地目前是种了300多亩，每天的出货量就是大概在10吨以上。
4: 目前曲靖市马龙区蓝莓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3亿元。蓝莓产业已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优势支柱产业。近年来，曲靖市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农业产业，以粮油产业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以生猪、蔬菜两大产业夯实农业基本盘，以水果、中药材、花卉、肉牛四大产业提质增效，同步培育魔芋、小黄姜、蚕桑、鲟鱼等特色小众产业，依托3大功能区域、9条特色产业带串点成面，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集群发力的农业产业新格局。2025年，曲靖农业总产值、肉类、粮油、蔬菜产量均位居云南省首位，农业产业根基持续夯实。曲靖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雄英：
6: 一直促进巅峰粮仓定位，依托产业发展，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近段时间呢，经过数月的市种攻关，红河州红河县的产业园区食用菌种植基地的人工牛肝菌见售清试种成功，首批的鲜菌呢正以每公斤100元的价格走俏市场。
7: 走进红河州红河县产业园区食用菌种植基地，恒温恒湿的培育大棚内菌香弥漫，一朵朵菌盖厚实圆润，菌肉鲜嫩饱满的牛肝菌破土而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红河县猩红食用菌产业协会秘书长陈喜：
8: 开始从进包日产放到现在第九天把包上4天了，这个包的产量现在基本上也就是3.5公两。

0: 七年左右，它现在这个包呢，一个框有六个包，六个包呢，反正你刚才说的那些，基本上就是一顶包公斤至2.4公斤。
1: 此次试种成功的人工见手青打破了季节限制，可实现全年稳定供应。与野生见手青相比，人工种植的见手青虽然香味稍逊，但胜在新鲜度极高。陈喜。
0: 它呢，产出来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香味不够。但是这个茎子呢，我们从现在开始采摘，到下果了嘛，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呢，尤其在口感、脆度和新鲜度方面呢，是远远的比试种茎、比益生茎好得多。因为益生茎从采摘到上餐桌至少一两天的时间了嘛。
1: 人工牛肝菌试种成功，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目前，全县累计种植食用菌429万磅。产业综合种植收入达8740万元。陈喜，
0: 我们这两天的价格们是50块钱一十斤，100块公斤，差不多呢，产值就是180至210之间。其实真正实施起来，这个项目对于农户增收、产业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下一步的计划是我们在扩展8个厂房，计划是2400个平方的厂房。
2: 近段时间啊，曲靖罗平近百万亩的油菜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了。
1: 罗平县是我省油菜生产第一大县，油菜产业既是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富民产业，也是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名片。在罗平，以往油菜种植高度依赖人工撒种，费时费力，出苗不均。随着农业科技不断普及，罗平全面革新播种方式，形成无人机飞播撒种加耕地机覆土整地的标准化作业模式，人工种植逐步退出主力场景，仅用于边角、零散及机械难以抵达的特殊地块，实现油菜种植从传统人海战术向现代化智慧播种的跨越。种植大户龚昌林：
3: 我今年种了300多亩油菜，现在呢用无人机撒播、拖拉机机播，省去了很多人工成本。以前用人工撒要种20多天，今年几天就搞完了。
1: 罗平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胡俊：
4: 机播飞播既有省工省力、提高工作效率的特点，同时通过机播飞播，这个播种比较均匀，除苗比较整齐，有利于农户进行田间除草管理、打药等措施，对促进罗品油菜单产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1: 从人海战术到智慧播种，改变的不只是播种速度，更是油菜产业的发展质效。如今，罗平以现代化农业科技为支撑，持续推动近百万亩油菜种植提档升级，助力油菜产业从规模优势稳步迈向质量优势。
2: 近日，楚雄州楚雄护工、楚雄药工双双获评了2026年云南省省级劳务品牌称号。近年来呢，楚雄州培育壮大劳务品牌，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全力助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劳动群众稳收增收。截止到目前呢，楚雄护工劳动品牌累计带动就业1.2万人，劳务经济总收入达3.3亿元。楚雄药物劳务品牌劳动就业就地就近约6万人，年劳务经济收入达到14亿元。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6: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今天呢，以中国医保医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宝山市龙阳区三馆广场举行。 启动仪式形式丰富，本土文艺展演、三宝群众分享、政策互动问答轮番开展，现场还设置了咨询缴费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云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7: 2027年度的集中缴费期呢，是到2027年1月31日。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日以前呢完成缴费。集中征缴期过了以后呢，也可以缴费参保，但是呢，它有待遇的等待期。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四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2: 据了解，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政府补贴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宝山市民朱雪燕：
8: 我平时有参保，像我小孩、我父母的话，他们都是每年都给他们买这个居民医疗保险啊。说白了，交医保就是我们花小钱防大病。
2: 宝山市民龙瑞龙：
9: 我觉得现在的医保非常的方便，像我家的小朋友的话，在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在门诊也享受过报销。
2: 宝山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科科长张小琛：
10: 我市的居民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报销比例呢，能够达到50%左右，普通居民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困难人员报销比例不低于80%，生孩子实现了生育服务包内个人零自付。
2: 据了解，宝山市将以此次集中宣传月为契机，打牢全民参保基础，让中国医保一生守护真正成为宝山市民的切身感受，为宝山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屏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楚雄州将于明年1月1日起全面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1: 国家现在实行一种长护险，从202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像老年失能，
1: 在楚雄州老年护理院荣康颐养中心，楚雄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在场的老人讲解长护险核心内容。陈汝琼的丈夫属于失能老人，漫长的照护日子里，家庭承受着经济、精力双重压力。听完政策介绍，他满是期待。
12: 报销比例比较高，特别减轻了我们家庭的很大负担。
1: 据统计，2025年楚雄州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52.1万，占总人口的22.4%；65岁以上人口34.7万，占比14.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全民参保、互助共济筹集保障资金，参保人员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后，可享受喂饭、洗浴、翻身等生活照料以及配套医疗护理服务，相关照护费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报销。市民李浩昌：
13: 这个保险对我相当实惠，我们一个月就要100多块钱，一个月就1000多块，1万多块，就要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在照护服务供给上，楚雄州同步搭建起居家、社区、机构三类互为补充的护理服务体系。通过失能等级评估的参保群众，可结合自身身体情况、居住条件与家庭实际，自主选择适配的照护模式，全方位匹配不同家庭的照护诉求。楚雄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李红菊：
14: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能减轻家庭负担，释放家庭人力，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惠民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扎实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听众朋友，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墙

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明天下午5点到6点，发现新云南，不见不散。

0: 谁啊？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之。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截至目前，云南省累计下沉干部 51.48万人次，提前转移避险群众14.66万人次，成功应对19轮强降雨。云南45个转移避险成功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近日，经云南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正式批复楚雄至景东高速公路项目复工建设。昨天，远景能源楚雄主机项目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楚雄风电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新突破。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提出，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迭代设计，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53.6%。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自10月13号至10月20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至10月24号进行网上报名。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以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和应用，荣获20

0: 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选育出了滇彩薯101、滇薯23等诸多品种，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豆教授。
1: 那这个苗就很好，你看长得比较壮，叶片也绿色。
0: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薯类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薯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薯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薯23和青薯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1: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实验性。
0: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1: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薯农的欢迎。滇薯23在邢店、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2: 今天上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贡山县第一中学隆重举行。
3: 上午9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在雄壮豪迈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4: 今天特别激动，亲眼看着我们的家乡70年的变迁，路越来越好，家乡越来越美，各民族团结互助，融入相处。
5: 我在贡山生活了10年，亲眼见证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后我们会继续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
6: 我老家是南平的，2022年来到贡山工作。今天节目十分精彩，在今后我将扎根贡山，勤勉工作，为当地发展倾尽绵薄之力。
3: 演出尾声，全场起立共同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响彻球场，彩烟腾空绽放，贡山回响的旋律久久回荡。演员代表风雅思。
7: 排练的过程中也是我们重新感受家乡千变的过程。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想用本民族的歌舞把贡山儿女感恩奋进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
3: 庆祝大会主题文艺演出副总编导董梅林。
8: 本次文艺汇演所有舞蹈节目，我们立足贡山本土，把独龙、怒族、藏族、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民俗文化融进舞蹈编排，其实在风雨变迁。我们想用肢体语言讲述贡山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故事。
3: 70年来，贡山各族群众攻坚克难，实现千年跨越，基础设施、特色产业、民生保障取得长足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贡山各族儿女将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奋力谱写贡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天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龙阳区举行。
3: 启动仪式形式丰富，本土文艺展演、参保群众分享、政策互动问答轮番开展，现场还设置了咨询缴费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云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9: 这2027年度的集中缴费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31号。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集中征缴期过了以后呢，也可以 缴费参保，但是呢

0: 它有待遇的等待期，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四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1: 据了解，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政府补贴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宝山市民朱雪燕：
2: 我平时有参保，像我小孩、我父母的话，他们都是每年都给他们买这个居民医疗保险啊。说白了，交医保就是我们花小钱防大病。
1: 宝山市民龙瑞龙：
3: 我觉得现在的医保非常的方便，像我家的小朋友的话，在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在门诊也享受过报销。
1: 宝山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科科长张小琛：
4: 我市的居民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报销比例呢，能够达到50%左右，普通居民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困难人员报销比例不低于80%，生孩子实现了生育服务包内个人零自付。
1: 据了解，宝山市将以此次集中宣传月为契机，打牢全民参保基础，让中国医保一生守护真正成为宝山市民的切身感受，为宝山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屏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楚雄州将于明年1月1号起全面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6: 国家现在实行一种长护险，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像老年失能，
7: 在楚雄州老年护理院荣康颐养中心，楚雄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在场的老人讲解长护险核心内容。陈汝琼的丈夫属于失能老人，漫长的照护日子里，家庭承受着经济、精力双重压力。听完政策介绍，他满是期待。
8: 报销比例比较高，特别减轻了我们家庭的很大负担。
7: 据统计，2025年楚雄州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52.1万，占总人口的22.4%；65岁以上人口34.7万，占比14.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全民参保互助共济筹集保障资金，参保人员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后，可享受喂饭、洗浴、翻身等生活照料以及配套医疗护理服务，相关照护费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报销。市民李浩昌：
9: 这个保险对我们相当实惠，我们一全交100多块钱，一个月就1000多块，1万多块，只要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7: 在照护服务供给上，楚雄州同步搭建起居家、社区、机构三类互为补充的护理服务体系。通过失能等级评估的参保群众，可结合自身身体情况、居住条件与家庭实际，自主选择适配的照护模式，全方位匹配不同家庭的照护诉求。楚雄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李红菊：
10: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能减轻家庭负担，释放家庭人力，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惠民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扎实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0: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村委会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村里开展了一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1: 村民特别是摩托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在上红岩村，小组长田如良采取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要领、火灾逃生技巧、暴雨天出行注意事项以及家庭应急包配备建议等实用知识。上红岩村村民田如慧：
3: 我是我们的村小组长，经常跟我们新村

0: 防这个防灾、减灾，的自救方法，就是我们也很掌握了很多的逃生的这种方法。
1: 田如良说，防灾减灾是一项长期工作。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他将继续通过宣传栏、村组微信群、应急广播等渠道推送安全知识，并结合日常网格走访排查隐患，切实筑牢上红岩村安全防线。田如良。
2: 每年防汛来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些简单的方法跟大家讲，把知识跟大家说。我们就统计出一种土办法，就是用种土办法来计时的，来来看这些天气，也就是一看一亮，二听声响，三查泥沙。那我们联合了我们省上县上使用的这些办法，也就是1266机制或者是疑似一名被人卡这些，我们全部联合用上去。之所以才把这个灾难减到最轻最轻了嘛。
3: 如今，在曲靖市瞻邑区的田间地头、村坡小院，一部手机、一方屏幕，成为了助农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越来越多的外来旅居客扎根乡土，逐梦乡村，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实现就地创业、增收致富，从观光游客变身赋能乡村发展的新农人。
1: 在龙华街道红瓦房村坡小院。主播张文博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瞻邑乔丝、洋芋片、干辣椒等特色农特产品。很难想象，如今熟练带货、扎根乡村的他，最初只是一名途经瞻邑、偶然旅居于此的外地游客。
4: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环境打动了，觉得这里全是土的，就是吃饭用的东西，还有土房、土墙，全是土的。我就觉得这里有农村生活的感觉，空气山水呢都让人觉得很治愈。本来我只是打算做一个匆匆路过的旅人，可待得越久呢，我就越舍不得这里了。
1: 乡村优美的生态留住了人，完善的创业平台稳住了业。近年来，瞻邑区持续培育直播电商新业态，高标准打造村坡小院，面向新就业群体、旅居创业人群，免费提供直播场地、技能培训和创业帮扶，搭建起零门槛、低成本的数字创业舞台，让有意向的群众、旅居人员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就业。张文博，
4: 后来看到村里打造村坡小院，专门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旅居人群提供免费的直播场地、学习渠道和创业平台，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这对我们外来旅居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于是我就想着，既然我喜欢这里的山水，喜欢这里的好物，那么我就不如留下来。
1: 看准乡村电商的发展机遇，张文博主动留在瞻邑，扎根乡村，潜心学习直播技能，深耕农特产品带货赛道。从最初镜头前紧张生疏，到如今从容推介本土好物，他在一次次实战中积累经验，成长蜕变，在这片陌生的乡土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赛道、新事业。
4: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原本只是一场随性的旅居，却让我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职业、新赛道。
1: 以流量赋能乡土，以直播助力振兴。如今的张文博早已把瞻邑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坚持用镜头记录乡村之美，推介本土好物，让藏在大山里的优质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大众，让更多人看见瞻邑，了解瞻邑。
3: 近段时间，经过数月市政攻关，红河州红河县产业园区食用菌种植基地的人工牛肝菌箭手青试种成功，首批鲜菌正以每公斤100元的价格走俏市场。
1: 走进红河州红河县产业园区食用菌种植基地，恒温恒湿的培育大棚内菌香弥漫，一朵朵菌盖厚实圆润、菌肉鲜嫩饱满的牛肝菌破土而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红河县猩红食用菌产业协会秘书长陈喜：
5: 开始从进包日常放到现在第九天，进的第九天半包上4天了，这个包的产量现在基本上也就是3.5公两7两左右。它现在这个包呢，一个筐有6个包，反正你刚才说你就基本上就是1顶包公斤至2.4公斤。
1: 此次试种成功的人工见手青打破了季节。

0: 限制，可实现全年稳定供应。与野生见手青相比，人工种植的见手青虽然香味稍逊，但胜在新鲜度极高。陈喜，
1: 海南产地上的唯一的起笔就是香味不够，但是这个菌子呢，我们从现在开始采摘到下锅了嘛，不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尤其在口感、脆度和新鲜度方面呢，是远远的比食用菌、比益生菌好得多。因为益生菌从采摘到上餐桌至少一两天的时间了嘛。
0: 人工牛肝菌试种成功，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目前全县累计种植食用菌429万磅。产业综合种植收入达8740万元。陈喜，
1: 我们这两天的价格们是50块钱一十斤，100块公斤，差不多的产值就是180至210之间。其实真正实施起来，这个项目对于农户增收、产业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下一步的计划是我们在扩张8个厂房，计划是2400个平方的厂房。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正在听广播的真的非常幸运，接下来这个福利限时9分钟领取。什么意思呢？好视力重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在99重阳节发放1000份中老年蒸汽眼贴，补助全云南的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现在拨打电话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1000份。想体验的赶紧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酸胀疲劳，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么您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采用先进促渗技术，加速黄柏、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什么都不费力了。趁着好视力99重阳节，您现在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加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6: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18: 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

0: 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1: 记者10月12号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协议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发布。
0: 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南部、普洱北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北部、宝山北部、德宏北部、文山、红河、西双版纳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5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1: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2: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1: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0: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1: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啊、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

0: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

0: 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1: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0: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2: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3: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6: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5: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6: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7: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

0: 及机关特点宁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

0: 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 题举行新闻发布会。白宅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白宅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截至目前，云南省累计下沉干部 51.48万人次，提前转移避险群众14.66万人次，成功应对19轮强降雨。云南45个转移避险成功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近日，经云南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正式批复楚雄至景东高速公路项目复工建设。昨天，远景能源楚雄主机项目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楚雄风电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新突破。近日发布的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迭代设计，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53.6%。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自10月13号至10月20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至10月24号进行网上报名。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开展马铃薯优异种质、创制以及丰产优质试销品种选育和应用，荣获2025年度

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个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成果构建了两种粮法配套的生产体系，把沾满泥土的马铃薯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薯。

0: 绿色。
1: 郭华春带领云南农业大学鼠类作物生理生态与种质创新团队，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812份，创制优异种质50份。在鼠类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与种质创新、鼠类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鼠类作物特殊营养组分与相关基因挖掘等方面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育成国家登记新品种5个，其中滇鼠23和青鼠9号推广面积占云南红皮马铃薯面积的60%，占全省马铃薯总面积的20%以上。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0: 我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引进资源进行评价，然后的话呢，开展这个品种选育的工作，加入了风味评价，使选出来的品种呢风味更加好，开展品种的实验，这样选出来的品种呢有更广泛的实验性。
1: 目前团队已经在昆明、大理、临沧等地建立了春作、早春作、冬作、秋作周年循环育种体系，自2016年以来，累计推广146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
0: 5个品种通过了国家的登记，这些品种呢，在产量、在抗性、在食味品质方面呢，都优势突出，在生产上呢，也受到了鼠农的欢迎。滇鼠23在邢甸、在昭通、在大理进行种植，亩产都在4吨以上。
2: 今天上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贡山县第一中学隆重举行。
3: 上午9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在雄壮豪迈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4: 今天特别激动，亲眼看着我们的家乡70年的变迁，路越来越好，家乡越来越美，各民族团结互助，和睦相处。
5: 我在贡山生活了几十年，亲眼见证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后我们会继续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
6: 我老家是南平的，2022年来到贡山工作，今天节目十分精彩，在今后我将扎根贡山，勤勉工作，为当地发展倾尽绵薄之力。
3: 演出尾声，全场起立共同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响彻球场，彩烟腾空绽放，贡山回响的旋律久久回荡。演员代表风雅思。
7: 排练的过程中，也是我们重新感受家乡千变的过程。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想用本民族的歌舞，把贡山儿女感恩奋进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
3: 庆祝大会主题文艺演出副总编导董梅林。
8: 本次文艺汇演所有舞蹈节目，我们立足贡山本土，把独龙、怒族、藏族、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民俗文化融进舞蹈编排，其实在风雨变迁。我们想用肢体语言讲述贡山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的故事。
3: 70年来，贡山各族群众攻坚克难，实现千年跨越，基础设施、特色产业、民生保障取得长足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贡山各族儿女将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奋力谱写贡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天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龙阳区举行。
3: 启动仪式形式丰富，本土文艺展演、参保群众分享、政策互动问答轮番开展，现场还设置了咨询缴费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云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9: 2027年度的集中缴费期呢，是到2027年1月31号。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集中征缴期过了以后呢，也可以缴费参保，但是呢，它有待遇的等待期。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 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四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3: 据了解，2027年度云南省

0: 等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政府补贴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宝山市民朱雪燕：
1: 我平时有参保，像我小孩、我父母的话，他们都是每年都给他们买这个居民医疗保险啊。说白了，交医保就是我们花小钱防大病。
0: 宝山市民龙瑞龙：
2: 我觉得现在的医保非常的方便，像我家的小朋友的话，在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在门诊也享受过报销。
0: 宝山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科科长张小琛：
3: 我市的居民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报销比例呢，能够达到50%左右，普通居民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困难人员报销比例不低于80%，生孩子实现了生育服务包内个人零自付。
0: 据了解，宝山市将以此次集中宣传月为契机，打牢全民参保基础，让中国医保一生守护真正成为宝山市民的切身感受，为宝山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屏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楚雄州将于明年1月1号起全面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5: 国家现在实行一种长护险，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像老年失能，
6: 在楚雄州老年护理院荣康颐养中心，楚雄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在场的老人讲解长护险核心内容。陈汝琼的丈夫属于失能老人，漫长的照护日子里，家庭承受着经济、精力双重压力。听完政策介绍，他满是期待。
7: 报销比例比较高，特别减轻了我们家庭的很大负担。
6: 据统计，2025年楚雄州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52.1万，占总人口的22.4%；65岁以上人口34.7万，占比14.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全民参保互助共济筹集保障资金，参保人员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后，可享受喂饭、洗浴、翻身等生活照料以及配套医疗护理服务，相关照护费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报销。市民李浩昌：
8: 这个保险对我相当实惠，我们一天只要100多块钱，一个月就1000多块，1万多块，将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6: 在照护服务供给上，楚雄州同步搭建起居家、社区、机构三类互为补充的护理服务体系。通过失能等级评估的参保群众，可结合自身身体情况、居住条件与家庭实际，自主选择适配的照护模式，全方位匹配不同家庭的照护诉求。楚雄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李红菊：
9: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能减轻家庭负担，释放家庭人力，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惠民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扎实办好这项民生实事。
4: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文山州马关县灭厂乡桂皮山村委会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村里开展了一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10: 村民特别是摩托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在上红岩村，小组长田如良采取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要领、火灾逃生技巧、暴雨天出行注意事项以及家庭应急包配备建议等实用知识。上红岩村村民田如慧：
11: 我是我们的村小组长，经常给我们宣传这个防灾减灾的自救方法，就是我们也很掌握了很多的逃生的这种方法。
0: 田如良说，防灾减灾是一项长期工作，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他将继续通过宣传栏、村组微信群、应急广播等渠道推送安全知识，并结合日常网格走访排查隐患，切实筑牢上红岩村安全防线。田如良：
10: 每年放行来的时候，我们就用

0: 那些简单的方法跟大家讲，把知识跟大家说，我们就推举出一种偷办法，就是用种偷办法来计时噶，来看这些天气，也就是一看一量，耳听声响，三查二杀。那我们联合我们省上县上使用的这些办法，也就是1266机制或者是疑似一名被人卡这些，我们全部联合用上去，之所以才把这个灾难减到最轻最轻了嘛。
1: 如今在曲靖市张掖区的田间地头，村播小院，一部手机，一方屏幕，成为了助农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越来越多的外来旅居客扎根乡土，逐梦乡村，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实现就地创业，增收致富，从观光游客变身赋能乡村发展的新农人。
2: 在龙华街道红瓦房村播小院，主播张文博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詹邑乔丝、洋芋片、干辣椒等特色农特产品。很难想象，如今熟练带货、扎根乡村的他，最初只是一名途经詹邑、偶然旅居于此的外地游客。
3: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环境打动了，觉得这里全是土的，就是吃饭用的东西，还有土房、土墙全是土的，我就觉得这里有农村生活的感觉，空气山水呢都让人觉得很治愈。本来我只是打算做一个匆匆路过的旅人，可待得越久呢，我就越舍不得这里了。
2: 乡村优美的生态留住了人，完善的创业平台稳住了业。近年来，詹邑区持续培育直播电商新业态，高标准打造村播小院，面向新就业群体、旅居创业人群，免费提供直播场地、技能培训和创业帮扶，搭建起零门槛、低成本的数字创业舞台，让有意向的群众、旅居人员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就业。张文博：
3: 后来看到村里打造村播小院，专门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旅居人群提供免费的直播场地、学习渠道和创业平台，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这对我们外来旅居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于是我就想着，既然我喜欢这里的山水，喜欢这里的好物，那么我就不如留下来。
2: 看准乡村电商的发展机遇，张文博主动留在詹邑，扎根乡村，潜心学习直播技能，深耕农特产品带货赛道。从最初镜头前紧张生疏，到如今从容推介本土好物，他在一次次实战中积累经验，成长蜕变，在这片陌生的乡土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赛道、新事业。
3: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原本只是一场随性的旅居，却让我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职业、新赛道。
2: 以流量赋能乡土，以直播助力振兴。如今的张文博早已把詹邑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坚持用镜头记录乡村之美，推介本土好物，让藏在大山里的优质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大众，让更多人看见詹邑，了解詹邑。
1: 近段时间，经过数月市政攻关，红河州红河县产业园区食用菌种植基地的人工牛肝菌见首青试种成功，首批鲜菌正以每公斤100元的价格走俏市场。
2: 走进红河州红河县产业园区食用菌种植基地，恒温恒湿的培育大棚内菌香弥漫，一朵朵菌盖厚实圆润、菌肉鲜嫩饱满的牛肝菌破土而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红河县猩红食用菌产业协会秘书长陈喜：
4: 开始从紧包日常饭到现在第九天板包上4天了，这个包的产量现在基本上也就是3.5公两、7两左右。它现在这个包呢，一股宽有六股包嘛，反正你刚才说的就基本上就是一顶包公斤至2.4公斤。
2: 此次试种成功的人工见首青打破了季节限制，可实现全年稳定供应。与野生见首青相比，人工种植的见首青虽然香味稍逊，但胜在新鲜度极高。陈喜：
4: 产量产出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香味不够，但是这个菌子呢，我们从现在开始采摘到下锅了嘛，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呢，尤其在口感、脆度和新鲜度方面呢，是远远的比食用菌、比益生菌好得多。因为益生菌从采摘到上餐桌至少1-2天的时间了嘛。
2: 人工牛肝菌试种成功，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目前全县累计种植食用菌429万磅，

0: 产业综合种植收入达8740万元。陈喜，
1: 我们这两天的价格们是50块钱一十斤，100块一公斤，差不多呢，产值就是180至210之间。其实真正实施起来，这个项目对于农户增收、产业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下一步的计划是我们在扩展8个厂房，计划是2400个平方的厂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正在听广播的真的非常幸运，接下来这个福利限时9分钟领取，什么意思呢？好视力重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在99重阳节发放1000份中老年蒸汽眼贴，补助全云南的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现在拨打电话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1000份。想体验的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酸胀疲劳，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么您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采用先进促渗技术，加速黄柏、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什么都不费力了。趁着好视力99重阳节，您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加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7: 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8: 记者10月12号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协议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发布。
7: 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9: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了24小时，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南部、普洱北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北部、宝山北部、德宏北部、文山、红河、西双版纳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5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地。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听到蔡淳佳的《玻璃》。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跟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时光流逝不回头，几多欢喜几多愁，我们不但该为过去的时光感慨反省，也该摆脱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肆意不复的时光都慢慢地回到你心里。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来听到陈莎，来自于李行亮。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继续来分享戚薇和杨宗纬所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

0: 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用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不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昆明阴，15到22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杨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与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
1: 国庆假期，云南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涌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分别推出直播节目，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1: 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北京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就加强粮食和蔗糖、乳制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深化茶叶、咖啡、旅游等产业合作，面对面深入交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洽谈，达成了系列合作共识。
2: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在全国独树一帜，中粮集团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国家队。双方共同表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拓展合作空间，把云南丰富的农业资源与中粮雄厚的农业实力嫁接起来，合力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早见成效，实现地方和企业互惠互利，共赢发展，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优质健康的农产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前期会商基础上，双方就粮油综合生产加工、乳制品及冷饮生产、野生菌加工、蔗糖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再次进行深入协商。双方一致表示，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抓项目、抓具体、抓落地，列出时间表，在基地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携手打造央地农业领域合作新标杆。云南茶叶、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中茶云南公司多年来在滇投资发展成效明显，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发起设立云茶云咖产业投资基金，聚焦种植端、加工端、流通端、销售端，建设改造一批标准化、智能化茶园基地和加工厂，加快推进昆明茶厂文旅融合园区、中茶勐海制造工厂项目实施，打造集检测、定价、结算等于一体的茶叶现货交易平台，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咖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布局更多中茶直营门店、体验中心，挖掘老字号消费新潜力，带动更多农民持续增收。会谈中，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云南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中粮集团持续加大在滇投资，深化农业种养、食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建设、市场营销、旅游旅居等合作。云南方面要主动谋划，积极对接，加快推动今年五月在昆明会谈和这次赴京会谈的成果落实，建立专班推进，加强要素保障，强化部门、地方企业协同，切实把双方达成的共识变成具体的项目。李国强感谢云南省对中粮集团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重点合作项目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良好，风景优美，农业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深化粮食、茶叶、蔗糖、乳制品等全产业链合作，共同开发更多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助力云南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会谈前，王宁一行还参观了中粮集团企业展厅，了解科技创新与营养健康产品成果展示，学习创业创新精神，对企业发展农粮新质生产力成效表示赞赏。云南省领导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粮集团副总经理陈刚等参加。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接待游客量、旅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多元产品供给持续释放市场活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3: 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颂歌、庆丰收等民族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同时配套门票减免、航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客流分流体验。从大数据看，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德钦、弥勒、瑞丽等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赏秋慢度假成为新风尚，游客不再集中扎堆少数点位，消费上文博研学、演艺赛事、夜间体验、户外运动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博物馆接待量同比增长 12.5%。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4: 我们游客的出行偏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切换，把这一种在地文化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让一些文化符号呢成为新的产品、新的体验，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
3: 国庆期间，全省共举办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云南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实现了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5: 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就像楚雄铜鼓文化周靠本土节庆，短短3天就带来490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
3: 假日高峰、流量高峰过后，云南文旅将推动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将云南礼物门店布局周市景区，特色节庆演绎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继续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不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引导错峰出游，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4: 我们可以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用内容的这个

0: 还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云南。节目通过直播连线、实地探访等形式，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1: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店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2: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
1: 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 特别节目还走进昆明斗南、曲靖会泽、怒江、独龙江等地，关注渝昆高铁建设、高端材料研发制造、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全面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就。
4: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7地融媒体中心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首场直播《赤水映火种蜡染绘同心》于昨天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重温了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转战威信县、召开扎西会议的光辉历程。红军在威信期间不仅完成了著名的伯洛交接，还凝聚起党内的团结。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在庄子上连开3天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做出暂缓北渡长江的决策，让红军从被动转向主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扎西会议期间，红军在威信县开展大规模扩红，3927名各族青壮年报名参军。如今的威信县，乡村振兴扎实推进。直播节目还探访了蜡染非遗工坊，展示当代青年用匠心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楚雄，为观众展现皎平渡天险、龙街千重兵。
0: 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通过入户宣传、集中科普、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5: 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泥人族长田如良，以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火灾逃生、家庭应急包配备等知识，帮助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6: 一扛一两耳听三响， 商场里烧，我们灵活身上、心上使用的幺二六六机制，一时一命被人靠灵活用上。

0: 帮助灾难尽到最轻。
1: 连日来，昭通市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大关县20多家县直部门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巧家县统筹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演练和17个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永善县社区网格员检查应急避难场所，走街入户发放科普资料，排查楼道杂物和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昭通市永善县永兴街道景新社区网格员陈天贵：
0: 网格员队伍就是群众身边的安全哨，平时多排查一分，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 怒江州在泸水市通过展板、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地质灾害、洪涝、地震、火灾等防范要点。今年以来，怒江州深化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实现洪涝灾害零伤亡。怒江州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赵亮明：
2: 怒江州将聚焦风险源头治理，健全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防灾知识普及与实战演练常态化，全面提升社区自救互救能力。
3: 昨天，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举行。
4: 活动设置政策咨询、便民缴费、互动问答等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并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连续参保、主动参保意识。同时，10月10号起，全省已经同步启动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云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5: 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4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4: 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财政补助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14元。2027年度集中征缴期从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如果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参保缴费，会产生至少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在这个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如果在2027年7月1号后缴费，还不能享受财政补助。首次参保或已停保的市民需在缴费前完成参保登记，缴费可在支付宝上搜索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找到缴费入口后可自缴或为他人代缴，也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税务局办税大厅以及农行、农信社柜面缴费。
6: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泊口搭建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如今，滇池草海水域整体水质已稳定达到3类。
1: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泊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7: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清澈见底。
1: 从2015年开始，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科研团队在草海大泊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隔、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泊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90%。 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三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八年保持四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81%，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82%，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海军：
8: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1: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兵：
7: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沟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3: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富强扎根云南20多年，带领团队攻坚种植收集保藏与挖掘利用难关，深耕科技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的初心。
1: 于富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同时他兼任云南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云南这片生物多样性热土上，他勇担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使命，组建无争议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突击队，深入高海拔极端环境开展种质资源野外调查和抢救性收集。截止目前，种质库收集保藏的野生植物种子总份数已跃居全球第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贺伟：
9: 他在工作当中能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可以带领我们党员同志呢积极努力探索求真，也是积极帮助同学和老师发挥战斗堡垒的一个作用。
1: 于富强多年负责中国科学院在云南澜沧、贵州水城、广西环江等地食用菌科技帮扶工作，牵头实施昭通科技帮扶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等项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带领团队推动14个省市，带动超过1.2万户农户增收致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于富强：
10: 党将引领我们的业务，越困难、越关键、越重要的地方，那党员你就要先上，这个义不容辞。
6: 昨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云南少先队庆祝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
4: 活动分为集中入队和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交流展示两个环节。通过举行规范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微队课、情景剧等实践展演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东北师范大学盘龙实验学校学生陈芷诺：
11: 作为少先队的老队员，我要带头认真学习长征精神，帮助新队员一起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做新时代好少年。
3: 10月12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和第3场展演在昭通市举行，在精彩的节目中展现云南花灯滇剧的魅力。
1: 10月12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和第3场展演在昭通市举行，在精彩的节目中展现云南花灯滇剧的魅力。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后，滇剧组前4名、花灯组前6名，共10人晋级决赛。玉溪市滇剧院演员陈立一演唱滇剧《花仙剑》，以9.8分获复赛最高分。玉溪市滇剧院2级演员陈立一：
12: 希望在决赛里呢，可以展现自己更好的一面，把我们竹派的声腔呢，可以展示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更多的年轻观众喜欢花灯和滇剧。
1: 当晚第三场展演火热上演，东道主昭通代表队带来花灯歌舞，玉溪代表队带来多个原创剧目，既有对传统曲调的重新改编，也有反

0: 应现实生活的全新创作，普尔代表队则把基层人物故事搬上舞台，现场掌声不断，老戏迷直呼过瘾。现场观众陈新文：
1: 我们从小就喜欢花旦，很好，演得真的好。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云南拟选派578名。
4: 为加强省级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使用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省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联合印发《云南省省级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聚焦重点产业链、优质企业培育等领域，采用直接补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扶持产业发展。
3: 今年以来，昆明全市经济呈现总体平稳承压运行态势。一至八月，全市新增深规企业增加值增长183.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
4: 10月12号，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供电局220千伏陆明输变电工程2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经5次冲击后带电运行，标志着昆明市内渝昆高铁配套电网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渝昆高铁配套电网项目的区段。
5: 金色热线，彩云帮。
6: 不算上景区票价的话，一天的成本是170元。
7: 通过我们给出的这种成本的指导价做一次对比，
6: 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你敢下单吗？在我们七彩云端后台也接到过不少旅游投诉，大部分都和团费有关。这些看起来性价比超高的团，背后往往藏着同一个代价，你可能要花数小时待在购物店里。2026年9月，云南发布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今天金色热线彩云帮就给大家说一说云南团队游的底线。首先来说一说旅行社的账本。此次出台的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给出了25人以上团队分项参考成本，房费每人每晚60元，餐费每人每餐30元，旅游大巴车费每人每天50元，综合服务费每人30元，并参考操作团队产生的其他必要费用。不算上景区票价的话，一天的成本是200元。咱们以昆明、大理、丽江为例，5晚6日游单骑单动1600元每人起，那成本怎么拆分呢？包含旅游景区门票、6天车费、12餐餐费、5晚住宿、综合服务费、导游服务费和保险费。那么问题来了，住宿60元一人一晚到底是什么样的房间？团餐每人每餐30元能吃到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要享受更好的服务，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7: 从房间上来讲啊，那么在云南讲，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120元一标这种价格啊，基本上是极近于三星酒店，但是可能是商务型酒店，没有挂新的这种酒店，它干净卫生也很舒适。从餐的角度上来讲，30元的餐标，那么基本上在云南来讲，还算是能吃饱。当然吃好不可能的，但是吃饱是已经可以没问题了。其实从我的经验上来讲，对吧，一个晚上基本在200啊左右这种房间，其实住起来其实已经很舒服了。那么从这个餐的角度上来讲，每人每餐的餐标如果拉升到60块钱左右，云南的一些特色菜都基本能吃到了。
6: 咱们换个重点，这次出台的云南省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是参考25人的团队，如果团队游人数达不到25人，成本上升；如果价格还是按照25人来核算的话，那一定要留心了，这个团费只是看起来便宜。云南省旅游协会每年最少发布一次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在微信公众号里，省内各媒体都会同步转载。打算来云南跟团游的消费者，在下单前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最新发布的消费提示，再决定是否消费。说完了旅行社，我们再来说一说消费者。

0: 现在的游客来云南旅游之前，会在网上做很多攻略，比价多家旅行社，但不免有的还会踩到低价团的坑。
1: 第一个因素啊，可能是因为旅游从业者吧，宣传的时候去使用了虚假的宣传，比如说我是某某这个旅行社，然后呢，现在我们流量很大，航空公司免费送给了我们一些机票，对不对？那给消费者以为信以为真啊，有的呢就说我们这段时间搞周年庆、搞活动等等这些宣传的因素。第二种因素，当然也是消费者明知道可能这个价格过去是有问题的，但是可能我从心里面我在想，我怕什么？我过去不买就行了嘛，啊，你干什么我把口袋捂紧就行了嘛。那这种心理也有，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我花了这份钱到底够还是不够？如果不够，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给出的这种成本的指导价做一次对比，
0: 在下单前用成本指导价做一次对比，这是可以有效避坑的方法。云南省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是路标也是底线，它告诉你一个正常的团至少需要这么多，便宜的东西可能需要承担另外的代价，想清楚了再下单。说完了消费者，我们再来说一说旅游从业者。2026年9月，云南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业务行为上严禁安排团队游客购物，包括景区、街区、住宿和就餐点等隐形购物场所的商品推销。那么导游司机的利益如何保障呢？
1: 首先我先讲导游，从导游上来讲，那么接下来那么你不准购物了，那你要导游带团，那我们旅行社板块那肯定就以导补的方式来进行给他的报酬嘛。比如说我们从导游的报酬来讲，从300到600可能都不等，甚至还会更高。那么也根据这个导游的服务态度啊、服务水平啊，还有他的语种啊，是越南语啊还是中文导游还是英语导游啊，就以天为单位进行个。第二个，从师傅这个角度上来讲，那师傅本身他就是有工资的，所以他基本上就不在购物这个板块上，对师傅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经过阵痛之后，可能还是云南的一个契机。
0: 云南很美，值得去看一看苍山洱海、热带雨林，把时间花在风景上，千万别走马观花，把一半的时间留在购物店，更别把计划好的假期、花出去的金钱砸在低价团的手上。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起得早，福利多。接下来这个福利啊，只给早起的听众。好视力九九重阳节专门给咱早间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哪儿，现在呀，只要打好视力电话，直接就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但是数量只有100份，先抢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提醒，一大早眼睛就黏糊糊的睁不开，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上的字调到最大都看不清的早间听众，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它能够自动发热，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直接，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今天呢，咱早间听众8点前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还有早间专属的好礼给到您。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8点前打通电话，通通都能带走，全天仅此一次，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5: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
4: 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迭代设计，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技术研究以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5: 为统筹推进燃煤发电污染减排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合法权益，构建协同高效的环保电价监管机制。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自10月13号至10月20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1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
5: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4: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5: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地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的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比7月的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5: 来关注国内消息。
6: 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7: 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广西桂林开幕。本届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聚焦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及流域协调发展等核心议题， 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组织、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0: 业务交流及成果共享。
1: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的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供采接、供销、对接的整体效能。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到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零导航和展位 AR 的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了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诺瓦克还透露，2026年前9个月，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价值213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诺瓦克表示，俄罗斯未来可能向全球市场每月供应350万吨柴油，恢复到此前水平。
1: 据菲律宾媒体13号报道，非检方已经撤回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当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
2: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的威胁后，降落在特拉维夫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被引导至偏远航道接受检查，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撤离。据悉，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
1: 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的数百家超市11号晚间遭到了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了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经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着安全漏洞。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和东部、楚雄州南部、普洱市北部、大理州南部、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迪庆州、怒江市、丽江市、大理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文山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5到23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大理阵雨13到21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香格里拉晴0下1度到0上18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丽江多云10到23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卤水多云18到30度，普洱多云17到26度，曲靖小雨15到24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景洪多云21到33度，玉溪小雨14到25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3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阵雨15到23度。

0: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段春东，值班总监范林，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1: 起得早，福利多。

0: 接下来这个福利啊，只给早起的听众。好视力九九重阳节专门给咱早间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哪儿，现在呀，只要打好视力电话，直接就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但是数量只有100份，先抢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提醒，一大早眼睛就黏糊糊的，睁不开，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上的字调到最大都看不清的早间听众，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它能够自动发热，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直接，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今天呢，咱早间听众8点前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还有早间专属的好礼给到您。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8点前打通电话，通通都能带走，全天仅此一次，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昆明阴，15到22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杨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与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
1: 国庆假期，云南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涌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分别推出直播节目，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1: 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北京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就加强粮食和蔗糖、乳制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深化茶叶、咖啡、旅游等产业合作，面对面深入交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洽谈，达成了系列合作共识。
2: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在全国独树一帜，中粮集团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国家队。双方共同表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拓展合作空间，把云南丰富的农业资源与中粮雄厚的农业实力嫁接起来，合力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早见成效，实现地方和企业互惠互利共赢发展，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优质健康的农产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前期会商基础上，双方就粮油综合生产加工、乳制品及冷饮生产、野生菌加工、蔗糖副产物综合利用等再次进行深入协商。双方一致表示，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抓项目、抓具体、抓